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经济半年报，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1: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出口14.7亿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0: 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1: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
0: 此外，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
0: 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 其中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重点群体则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六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最相关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其中猪肉鲜菜降幅扩大，鲜果由降转涨，鸡蛋价格上涨明显。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今年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扣保项目、解难题、办实事、提效能、促发展工作主线，主动破题、精准发力，打出一套计划指标精准配置、包保服务压查推进、要素会商常态开展的组合拳，全力为重大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
0: 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获悉，经过综合气象预判、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电趋势测算，今年夏季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370万千瓦，同比增长 9.9%。 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博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妈妈，你一定能把别坏蛋赶快回家。爸爸，我希望我们的一家人团聚。
10: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13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7到36度以及28到35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2级左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这个时候来看到啊，各条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的状态呢，总的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您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建安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要注意车流量的变化，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呢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6: 小张，擦车呢？
7: 早上好，周大爷。
6: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6: 三百公里？
7: 厉害吧？全靠这个。
6: 这啥？
7: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6: 这安全吗？
7: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8: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7: 早上好，周大爷。
6: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6: 才20公里，够用吗？
7: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8: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9: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1: 9:06，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两路热线的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最近的亳州公安交警呢，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现对部分的违停车辆呢进行了公开的曝光。在我们耀都时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也是对拖车的一些现场的图片啊进行了发布。总共呢，我数了一下，有13辆车啊被公开曝光。在这个曝光的这个图片当中，就看到了很多车呢是违停。其实说到了这个违停啊，生活当中我们或许都遇到过，或者有些车主呢也做过哈。看到了哈，在这个一些比较偏僻的路段，有的车呢直接停在了这个路中间，这个是真的是，而且这个路中间画的有非常明显的醒目的黄色的这个标线啊，证明这个路段呢是不能够停车的。还有一些在没有施划停车位的这个路段，以及机动车道上啊，这个路边上啊去停放了。其实说到了这个车辆啊乱停乱放啊，它的这个危害啊还是挺多的啊。之前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分享过，就是 我自己看到过的啊一起这个由于违停引发的这个事故案例啊，这个后果呢也是比较严重啊，就是把那个这个骑电动车的人的这个脸啊都碰的这个挺厉害的。其实说到了这个机动车乱停乱放的几大这个核心危害啊，我们也是要了解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很容易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制造致命的视觉盲区。在路口、弯道、小区的出入口、公交站台、学校周边停车呢，车辆呢会形成墙体式的遮挡，完全挡住像司机、行人、电动车的观察视线，形成大范围的视野盲区。非机动车行人呢被迫驶入机动车道，机非混行风险徒增，很容易引发像追尾、刮蹭、碰撞的伤人事故。另外呢，前车占道违停，后方车辆紧急避让的时候呢，还会引发像连环变道啊、连锁碰撞，扩大事故的损伤范围。一旦发生碰撞呢，违停车辆车主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第二个就是堵塞生命通道，延误消防应急救援。占用像消防通道、小区的生命通道，还有应急车道以及医院的急救入口，那这些呢是乱停车最致命的危害。像火灾啊，有这个突发疾病的病人呢，这种险情的救援黄金时间呢仅有几分钟。那违停车辆呢直接阻挡消防车、救护车通行，轻则延误灭火啊，抢救时机造成火势蔓延、伤情恶化，重则呢会直接导致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根据消防法，占用消防通道呢属于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其实说到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之前我还看过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一位男子他的母亲好像是心梗啊，就夜里突发疾病，当时这个救护车啊就进不去，就到不了家楼下，因为在这个过道当中有一辆车停在了这个里边，当时这名男子比较激动啊，就拿了那个好像没记错的话是拿了那个砖头去砸这个车玻璃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其实这都是啊对于我们这些很多朋友的这个出行安全隐患啊，也是对这个生命的一个漠视。那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就是压缩通行空间，造成大范围的拥堵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你在这个道路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个路它怎么过不去啊？看不这个觉得也不是特别堵，但是就是过不去啊。那因为随意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停放，会把双向的车道呢挤压成狭窄的单行道，那直接呢截断了这个正常的车流。像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呢会造成整条路段长时间的瘫痪啊，缓行堵车。另外呢，公交车无法靠边进站停靠，被迫呢在路中央上下乘客，进一步加剧拥堵和上下客的安全风险。后续的车辆呢不断的避让违停车，持续打乱整体的通行秩序，大幅降低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多注意啊。这个事儿啊，就我刚刚说这个新闻，我搜了一下，是发生在杭州的事儿，在2020年的4月份，在杭州的某个小区啊，一名68岁的老人呢突发重病，于是呢家属就紧急拨打。

120的急救电话。救护车抵达小区之后，主干道两侧长期被私家车违规停放，双向的通道呢被挤压的仅剩狭窄的缝隙，那这个急救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到楼栋楼下，那距离病患呢仅剩数十米，但是却寸步难行。那家属呢反复拨打这个挡路车主的挪车电话，长时间无人接听。像心梗啊、高血压这种急症的黄金抢救时间呢仅有4到6分钟，等待挪车的每一秒呢，其实对于家属来说都是在消耗啊，都是非常焦急的，也是在消耗生命的救援窗口。情急之下呢，病患的儿子就捡起路边的砖块，当场砸破堵路轿车的车窗，尝试进入车内的挪动车辆。现场监控呢是完整了拍下了全过程。事后呢，被砸车主啊就表示委屈了，说：“哎，我自己呢只是临时停放，而且预留了挪车电话，但是没想到突发急救情况。”经过警方的调解啊，最终呢双方是达成了民事和解，家属赔偿车辆的维修费用。但是事件呢还是引发了这个全网的热议，在当时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新闻当时也上了热搜。那车辆财产损失呢，不该凌驾于生命通道之上。那老旧小区车位紧张，也不能够成为占用消防通道、生命救援通道的借口啊！违停的一旦阻断急救路线，代价呢可能是一条生命。就很多人觉得，哎呦，那说是什么消防通道啊，那我这个停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急事儿，或者说我已经停了很多年了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有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失火了，这个车进不来啊，那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之前我也看到过有的那个好像是消防车啊，就过不去，有这个违停啊，直接最后给它撞开了。啊，就是很多网友看了这样的新闻也说了，哎呀，非常的解气。其实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啊，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山东济南一个小区的生命通道上的一台私家车无视地面的红色禁行的标线，违规停放，直接阻挡救护车通行，急救车辆这个时候就鸣笛警示了，现场的人员呢也疏导绕行，但是呢仍然被这辆车阻挡了近5分钟。事后呢，交警根据视频的溯源找到了违停车的驾驶人，依法作出罚款还有扣分的行政处罚。那警方也说了哈，这个消防通道、应急救援通道呢属于法定的生命通道，任何车辆呢是不得占用的。那稍后的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啊，违停会带来哪些危害。另外呢，像违停啊，它还会侵占行人的通行权益，伤害特殊群体的出行安全。就很多人说，哎，那这个路段是没有停车位的，这个时候我就停在这个马路牙子上，就把这个车开上去了。但是在这个马路牙子上，它是属于人行道啊，在这个路段当中呢还是有盲道的，那这个时候占用了这个盲道啊，同时呢也会占用一些其他的这个位置啊，那行人他过不去，他可能要从非机动车道去通行，那对于行人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会受到一些损害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破坏公共秩序啊，会衍生邻里啊、车主矛盾的纠纷。一辆车乱停呢，会产生跟风的效仿效应，引发区域停车乱象，那车辆呢互相封堵车位，堵住其他车辆的出入口，车主挪车争执，口角争吵频发，甚至呢升级为肢体冲突、财产损坏纠纷。像小区的消防通道、楼道口乱停车，还会直接挤占火灾的时候呢居民疏散逃生的空间，被困人员呢没有办法快速撤离，很容易会引发像踩踏呀、还有烟气中毒这些次生灾害。

0: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杂乱横七竖八的违停车，还有绿化带内停车，长期停放的僵尸车，破坏街道整洁美观的整体风貌，严重影响城市道路的观感。啊，所以说从各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种违停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道路上不光要安全开车，我们在停放车辆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这个注意。好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到了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1: 神农大道第十四幼儿园路口啊，由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过完车辆注意避让。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
1: 神农大道第十四幼儿园路口啊，由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过完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
2: 生活，享受生活。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小张，擦车呢？
4: 早上好，赵大爷。
3: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3: 300公里？
4: 厉害吧？全靠这个。
3: 这啥？
4: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3: 这安全吗？
4: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4: 早上好，赵大爷。
3: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3: 才20公里，够用吗？
4: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好，9:27，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

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我要一个。
5: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车漆。其实在对这个汽车漆面养护和修复的时候，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俩词儿，就是抛光和打蜡。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对车漆有什么影响呢？
0: 我们先来说打蜡，这是最传统的性价比呢最高的车漆养护方式。可以去美容店啊，这个汽车美容店啊花钱打蜡，也可以呢买蜡自己打。在很多年前呢，就能够看到自己打蜡的车主把这个车呢洗干净之后呢，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涂抹。
1: 对，
0: 完事儿之后呢，车子啊确实显得格外的新，那锃光瓦亮的。
1: 哎，是的，而且那个打蜡的那个就是像云朵一样的哈，就是之前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后来看到之后，哎，这是啥？原来是打蜡。这个车蜡其实它也是分不同成分的，就有含有这个就是。像面霜一样，就比如咱人的这个防晒霜，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车漆的，不然的话，我们女生为什么要涂防晒霜呢？因为它车漆是有好几层的，里面有这个底漆和色漆，在外面的一层呢是清漆，就摸起来很光滑的那一层哈。无论是打蜡还是抛光，作用都是为了这层清漆。
0: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车蜡呢是有不同的成分的，有含研磨成分的，有不含的。那如果说有研磨剂能够磨掉一些细微的划痕以及一些附着力很强的东西，那对车漆呢会有一定的磨损。不过呢，相对于抛光来说啊，算是很少的，可以忽略。
1: 是的，那么涂上车蜡之后呢，车漆表面的这个细微的毛孔啊和发丝细纹，它都会被填充，表面平整，反光均匀，就会看着很新很亮。车蜡也会在这个车漆表面呀形成一层保护膜，能隔绝雨水呀、灰尘啊、树胶啊，还有鸟粪啊、紫外线呀、轻微的酸雨等一些腐蚀哈，延缓车漆的老化。
0: 所以啊，打蜡对车漆的没有伤害，是保护车漆的。不过呢，有效期比较短，普通的蜡呢也就能维持1到2周，好一点的最多能够坚持1个月。要是露天停放的话，或者是雨水比较多的地方，那衰减的会更快，需要经常打蜡。就如同有人出门需要每天涂抹化妆品一样，最多呢只管1天。
1: 是的，咱再来说这个抛光哈。

0: 一般呢，做一些这个深度车漆养护的时候是需要抛光的，比如这个就是封它的那个
1: 釉、嗯、
0: 对，还有这个镀膜前啊、需要先抛光，就能研磨掉车漆上的一些杂质和颗粒，还能增强附着力。抛光其实就是对车漆的打磨，用一个抛光棉，类似于一个圆形的海绵的那种擦子哈，大家都知道，装在抛光机上，高速的去旋转。涂抹上这个研磨剂，开始对车漆快速的摩擦，就能把车漆啊打磨掉一层，露出里面新的车漆，就会显得很新很亮。
1: 一般来说，抛光项目不建议经常做，因为做一次车漆会薄一层。清漆层的厚度呢大约是40微米，抛光一次大约能掉5微米，所以一辆车呢终身全车抛光建议不超过8次。
0: 打个比喻吧，用什么来说呢？就像我们女生做指甲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做之前给我们打磨
1: 抛光，磨一层啊。
0: 对，所以说你经常做指甲，然后就是去打磨的话，指甲是不是又软然后又薄的那种？
1: 是的，
0: 嗯，其实只有这个，就是咱再说到这个车漆啊，
1: 嗯，
0: 就只有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轻微的划痕、太阳纹啊，包括这个氧化层啊，或者是其他各大的这个污渍啊，洗车店它也洗不掉，或者是车漆啊，您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整体变得暗淡无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一次全车的抛光，或者是要做这个镀晶啊、贴车衣等一些高端的项目之前，必须有这道工序。平整的漆面它会增加附着力，才可以全车抛光。
1: 是的，
0: 其他的时候一般啊是不需要抛光的。
1: 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有所帮助。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节目继续回来，我们将和您介绍啊在夏天停车的注意事项。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养车的话题。
1: 嗯，
0: 一到这个夏天停车啊，那大家都抢着往树底下钻，觉得能够防晒，车里不烫，肯定比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要强。那其实呢，很多网友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这个有的网友说啊，连着两年换一些密封条，换雨刮，才明白树荫呢只能挡得住可见光和热度，那根本挡不住紫外线，再加上树上掉的一些比如说像树胶啊、鸟粪的腐蚀啊，那你又不做任何的防护，到头来呢比老老实实停在太阳底下做了防晒的车老化的还快。那夏天养车的坑呢远不止这一个，那以后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和大家去聊到这些话题。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
1: 对，先跟大家说句

0: 实在的哈，就是这个紫外线它是散射的、反射的，地面、墙面都会反弹。树荫呢，它只是能减少直射，没有办法是完全隔绝的。真正伤车的其实根本不是高温，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就是车上啊，这三个零件天生的是不抗晒，忽略防护的话，一夏天它就会老化报废掉。
1: 这是最隐蔽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易损件。那密封条呢，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全车防水隔音的关键。橡胶里的增速剂呢，最怕紫外线，晒久了会慢慢的挥发，胶条会变硬、收缩、开裂。那之前呢，有朋友就说他的旧车呢，总停在树下，三年不到，主驾的密封条就硬得像塑料。那下雨脚垫下面也会渗水，高速风噪大了一倍。那换全套密封条花了800多。很多人觉得树荫下凉快没有事儿，其实呢紫外线是顺着缝隙照进去的。胶条该老化还是老化，再加上树胶渗进了缝隙腐蚀，坏的要比暴晒还快。
0: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每半年啊喷一次这个橡胶保护剂，形成防晒层，长期停车尽量别紧贴着树干了，避免树胶大量的滴落。发现胶条变硬的话，或者渗水的话，赶紧换，别等到漏雨泡坏了车内的一些线路。
1: 另外呢，车内是紫外线加高温双重暴击，老化速度呢比车外还快。很多人停树荫下呢就省了遮阳挡，觉得没太阳直射没有事儿。但是紫外线能够透过玻璃照进车内，加上密封的车厢里50-60度的高温，那搪塑的仪表台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发黏、褪色、出现细纹，还会释放更多的挥发性物质。
0: 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他开车才开3-4年，然后仪表台的边角已经晒得开裂了。就是因为他常年停在树下不做防护闹的。说白了，树荫只是让你上下车的时候，不烫你的身体哈。那么对内饰老化的这个防护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 是的。那另外呢，夏天车内还有不少容易被忽略的老化隐患，比如说像太阳膜怎么选，空调异味怎么处理。之前关于空调异味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聊到过这个话题了。要先给它放一放哈。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都是要注意的。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停车啊，正确的做法就是不管停哪儿，前挡风呢都放遮阳挡，能够挡住80%以上的直射紫外线。定期呢用内饰养护剂来擦拭，不要用碱性的清洁剂，会加速老化。
0: 是的，其实哈，像这个橡胶条哈，是紫外线老化的一个重灾区了，而且还有直接的关系到安全。雨刮条它最娇贵了，连续暴晒可能半个月就会硬化。开裂，玻璃上可能全是水痕，然后雨天开车视线模糊，就轮胎也是一样哈。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出现这个细密的裂纹，然后车龄久的话，甚至会有爆胎的风险。所以说，这个停树下看似阴凉，可树胶滴在这个胶条和轮胎上，真的会腐蚀橡胶表层，加速老化。
1: 是的，那所以说我们的正确做法呢，就是长期露天停车，把雨刮立起来，避免胶条紧贴玻璃被闷烤。那每月呢要检查一次轮胎的侧壁，出现细纹裂纹要及时更换，不要让树胶呢长时间停在车漆和橡胶上，要及时的清洗。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三句口诀：夏天停车记牢，树荫挡不住紫外线，胶条内饰老得快，树胶鸟粪腐蚀强。那及时清理，不要硬扛。遮阳挡板呢，不要偷懒，花小钱啊，省大麻烦。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几款车。上半年呢已经结束了，如果说还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车型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要盘点的几款 SUV， 它们都是在上半年销量好、质量也不错的车型，性价比呢也很高。对着买哈，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对，是的。首先推荐的第一款车就是2026款的吉利博越 L， 这款车它只有小蓝灯版一款的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终端门店的优惠之后裸车价是在11.3万元左右，落地价基本控制在12.5万以内。
1: 外观延续了家族山河气韵的设计，新增了秦山蓝专属车色。外后视镜的地方呢有智驾小蓝灯，开辅助驾驶的时候会自动亮起。车身尺寸呢是

0: 4730、1910、1700毫米，轴距呢是2785毫米，在紧凑型的 SUV 里边呢算超标了。
1: 嗯，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也是提供了松露灰和琥珀金两种配色，仪表盘是10.2英寸的全液晶，中控屏呢给到了15.4英寸和2.5K 的大屏，车机搭载龙鹰一号和这个他们的一个系统哈，支持4英区语音交互，可见即可说，语音连续识别、自定义场景、手机互联、OTA 在线升级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方面，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硬件呢配备3颗毫米波雷达、11颗高感知摄像头以及128 TOPS 算力芯片，支持高速的 NOA 领航辅助、300家场景智能泊车、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以及 AEB 的紧急制动，还有 AES 主动紧急避让等功能。
1: 嗯，动力全系搭载的是 1.5TD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实测是7.4秒 ，WLTC 综合油耗百公里6.85升，底盘呢基于 CMA 架构打造的，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丰田 RV4 荣放。这款车呢共有6款配置车型，分别是2款 2.0L 的燃油、2款 2.0L 智能电混双擎、2款 2.5L 智能电混双擎四驱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16万9千八到22万8千八，目前终端优惠之后呢，入门版的车型裸车价有15万1千八，中配的燃油版落地基本在17万左右。
1: 嗯，外观是硬派的那种越野风格哈、啊，线条可以说是棱角分明 ，C 型 LED 大灯配 T 型的熏黑格栅，辨识度很高。车身尺寸4620、1855、1680毫米，轴距是2690毫米，后备箱常规容积580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接近1700升。
0: 车内中控台上半部分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质包裹，触感有提升，中控换装了15.6英寸的 2.5K 悬浮大屏，仪表呢是8.8英寸的全液晶，车机搭载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支持 CarPlay、CarLife 和华为的 HiCar 三大互联，语音控制、车载导航、远程控车和 OTA 升级等功能。
1: 那么配置方面的话呢，全系标配丰田 TSS 4.0 智行安全系统，包含有 L2 级的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居中主动刹车、行人识别、倒车侧方预警等配置。高配呢还有360度全景影像、DOW 开门预警和前方交通穿行预警等一些配置。舒适配置上的话，配备自动分区空调、真皮座椅、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高配车型新增了座椅通风、加热的一些功能。
0: 动力上，2.0L 的燃油版最大功率呢是126千瓦，峰值扭矩呢209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29升。新增的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的动力呢会更强，综合最大功率160千瓦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4.59升。底盘基于架构打造，采用前麦弗逊加后一型多连杆独立悬挂的组合。
1: 嗯，第三款车2026款的问界 M7 哈、啊，这款车分为增程、纯电两大动力，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布局。官方的指导价27.98到38.98万。外观呢，采用封闭式的前脸，配备贯穿灯带。车身尺寸5080、1999、1780毫米，轴距的话是3030毫米，定位大中大型的 SUV 哈。六座版采用2+2+2布局，第二排独立零重力座椅，第三排空间不压抑。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55728541。在搜索到我们的 QQ 群号以后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QQ 群里进行互动，或者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邀请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要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嗯，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哈哈，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 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我的幻想也跟着蜿蜒起来。眼前是千山万岭，绵延不绝，但是山峰的形象从远处看上去都差不多。远处出现了一个耸入晴空的高峰，那就是黄山了吧，我心里想。但是一转眼，另一个更高的山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如此周而复始，不知循环了多少遍。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这千山万岭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 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入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身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啊。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 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一线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一线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一线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奋勇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链式的灯道。过了一线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你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

0: 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它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觉得今天打扫完卫生，我们说话的声音都是清新的那种，很清晰听起来。
0: 我累坏了，这是，哎呦喂。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群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
1: 对，今天大家来特早啊，
0: 是吧？
1: 有几个人打卡了哦，我以为有两个人，原来一个是边，一个是你。
0: 啊，网友朋友问我们你好问我雷猴雷猴问，
1: 对，然后这个太无极问啊，这个国防科技大学要多少这个分数才能录取？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就是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我们视频号发的
0: 了，我看了，
1: 我记得两个学生啊，一个考了668分，一个是669分，
0: 对，是的，他们俩就是600多啊，
1: 对，考的挺好的，
0: 考好多分的，
1: 对，就问这个这个分数，我看他这个条件可多了，
0: 哪个地区不一样吗？
1: 国防科大它分为指挥类、非指挥类、技术类，还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很多的专业。这今天这两个同学也不是同一个专业的。
0: 对啊，好吧。
1: 然后呢，反正你肯定往高分走。
0: 对，
1: 一般就是稳妥的这个目标，就是反正你得，比如说650、665这往上走。
0: 大家也差不多了吧？
1: 而且就是你达到分数线的前提啊，就是你不能说你这个分数线达到了就录取了，不是的啊，你这个军检啊，还有政审啊，体能测试要全部合格。
0: 对，
1: 高分也不一定录取。
0: 对，还有一点非常要重要的是，就是家里的门牌号不作为报考的条件。他考600多，我703，我怎么不能考？
1: 不过去那边大部分都是那种，比如工科专业比较多一点。
0: 哦，这叫遇见你说那个演播厅开空调了吗？
1: 开了，冻死个人，能
0: 老竹了，知道吗？
1: 丝毫感觉不到今天是三伏天。
0: 对，三伏第一天，然后呢，外面真的是一个小火炉子似的
1: 啊？是吗？
0: 直播间确实这里，哎，你都没出门吗？出门了吧？
1: 啊，出了呀，就是从今天下午2点多到单位之后，就一直没有感受过外面的温度，
0: 没有机会。太辛苦了，真是。他呢，就是在空调屋里受罪呀，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你说气人不气人？真是啊！大家好，报告到，柏林广告，谢谢。
1: 哦，我发现有很多就是我们的老友，就很久没来过了。
0: 他就是其中一位
1: 啊，他就是。
0: 对，
1: 你知道他改个名我就不认识了。
0: 他没改名，他一直叫这个。
1: 那他也好久没来了，我都不记得了啊。
0: 对，他就是好久没来了，批评他。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今天就和吃有关，大家最爱的话题，最爱吃的话题。
0: 对，今天发的话，实际上就是大家终于苏醒了。
1: 对，抛开健康。

0: 不谈，你最想吃什么？吃到爽，毫无疑问，辣条。就我每次吃辣条的时候，我就边担心会不会对我身体健康带来什么影响，你知道吗？嗯、然后还得吃过那把嘴瘾。
1: 哦，大可不必担心。
0: 你可以看到我嘴巴现在吃的辣的，天哪，全上火。
1: 哦，那不是化的唇，
0: 不是。
1: 哦，这辣条辣的。今天呢，上播之前我吃了一袋这个李克老师给我送的那个
0: 干脆面，是吧？
1: 嗯，啊，那挡挡饿，真是中午都没吃好。
0: 怎么了？没吃好？嗯，受什么刺激了吗？
1: 带我闺女吃的嘛。
0: 哦。
1: 她想吃凉皮儿，然后呢，我点了一份凉皮儿之后呢，她吃完之后她觉得辣，爸爸，我不吃凉皮儿，把凉皮儿给我了，我点了份炒面，卤面，卤面吃一半之后，爸爸，我也还想吃凉皮儿，我给她点凉皮儿。
0: 嗯。
1: 爸爸，我也还想喝这个喝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不停的忙。
0: 哎，女孩就这样，小鸟胃。然后想吃的还特别多，一样尝几口就剩下的就得你们清理战场了。
1: 对，什么爸爸这卤豆茶不好喝啊，那绿豆茶你要说让你喝吧，行，我两大碗绿豆茶喝完之后一点都不饿了。
0: 咱们食堂也有那个绿豆茶，但我一次没买过，
1: 就是在食堂吃的。
0: 这样的
1: 啊，
0: 柏林广告说他每天都在，哦，应该是每天就没说话。
1: 对，您就是不说话，
0: 偷听，在偷听。
1: 哎，我这头上被蚊子咬了吗？怎么起个这个小包啊？
0: 蚊子不怕在你那个头皮上迷路吗？
1: 不怕不怕，这是，这叫密林啊，这属于是啊。
0: 我朋友说，就是每次大数据对他的监管特别灵敏，
1: 嗯，
0: 就是不是我直播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刷到过，只要刷到这个直播，就是我坐在这里。
1: 非常好，非常棒，大数据给你点个赞，以后多给他推，你知道吗？像这个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这个每天聊话题的时候呢，多多参与。
0: 我说大数据怕他忘了我，让他长点心吧。嗯、
1: 无尽之风说
0: 主播，考虑一下吧。
1: 主播们好，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
1: 你说今天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啊，就是你抛开健康不谈啊，您最想吃什么吃到爽？
0: 嗯，刚刚说了一个辣条，你呢？
1: 哎，我怎么听见有回音呢？
0: 还有一个牛蛙。我特别爱吃牛蛙，牛蛙怎么这么好吃呢？
1: 他因为他牛吧。
0: 但是你知道，我加了一个就是亳州就是做牛蛙火锅的那个人的微信，
1: 嗯，
0: 然后在那之前我天天吃，有一天我就刷他朋友圈，他发了就是那种鲜活的牛蛙，
1: 嗯，
0: 还活着的，
1: 嗯，
0: 没有下到锅里面的，
1: 嗯，
0: 我就看了那个视频，我点开了，忍不住，就是不能看，就我吃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个牛蛙长什么样。
1: 嗯，
0: 你不会这样吗？
1: 我会，我每次吃东西之前，我都知道这个东西原本长什么样。
0: 你会再就是复盘一下？
1: 不会复盘，因为真的是它长什么样，就是我吃它吃哪个部位，吃什么来着，我都能清楚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东西，你比如说羊，
0: 你会想小羊羔长什么样？
1: 对，在哪儿给了它一刀，然后都能看出来那上面的痕迹。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啊。
0: 对。
1: 你这大骨头，你
0: 不是、啊、但你说这个我能接受。我说就是牛蛙，它长得不太好看，你知道那种。
1: 还好吗？
0: 还好、啊。
1: 爹妈给的嘛，他能怎么办？真是。
0: 但是就是一定要煮熟，就是煮熟之后才能吃。我每次都要等它煮的特别烂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此刻一定熟了，
1: 煮
0: 就没有什么寄生虫了。
1: 哦、这个这是电台节目的背景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下午一档节目，哎，是你的手机吗？
0: 我手机没响啊，
1: 好像有点声音。这个我
0: 好，
1: 就是
0: 你的声音
1: 哦，我的声音，
0: 你对声音太敏感了，
1: 对对对，老敏感了。这个那个无尽之风说，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和你们说说吗？
0: 可以呀、啊，可以说
1: 说
0: 啊、看什么问题？
1: 对，如果说关于自己民生类的问题，直接拨打5501234。
0: 对。
1: 这号码是我们这个另一个直播间特意设立的电话号码，为老百姓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啊、
0: 没错。
1: 香伯伯说，两位主播的声音好磁性，好好听，
0: 不用那么刻意。
1: 您在没发之前呢，我还属于是个正常人，发了之后就这声音突然就变了个调门，
0: 注重起来了。我们俩好好说话啊。
1: 对，东陵碣石。
0: 别搞，
1: 不搞，
0: 别搞。
1: 好的。
0: 哎，我当时就在想，
1: 嗯，
0: 怎么这么卷呢？
1: 就不用卷，其实我们都很正常。
0: 啊，你们平时说话都那样？
1: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参与这项活动的时候
0: 也都这样，
1: 都已经习惯了，就已经都是这样的。
0: 哦，
1: 你问一下田老师你就知道了。
0: 哦，不是，我是第一个这样的。
1: 你是第一个能感觉到是这种状态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以前只要是这在一起去从事个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很正常啊。
0: 我就平常心，你看。
1: 对，平常心就很好很好。
0: 你笑了没当时？
1: 我真没有。
0: 你真没笑？
1: 我出汗了。真出汗了，我不骗你，真是。香饽饽说最喜欢两位主播了。
0: 嗯，
1: 感谢您的
0: 喜
1: 欢。
0: 我们也
1: 喜
0: 欢吃香饽饽香油。
1: 对对对，我们家用的就是香饽饽。
0: 我们家也是，因为我们食堂卖的就是。我们家，然后我亲戚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全是这个，因为全是我买的。
1: 对，
0: 而且走亲访友就觉得有的时候拿着这点生活用品，而且又品质又好，对吧？
1: 对吗？
0: 你可别夸了，你再夸我们俩就开始把这个牌子摆在这儿了。
1: 什么？你要冠名？以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准备就搞一个夜市，然后集合咱亳州大小品牌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呢，就比如说一些凉菜，你看这三伏天最适合就是凉菜凉拌，那香味呢，真是飘三里啊！这是不是？
0: 对，吴敬之峰说他是2016年在移动公司购买的号码，当时没带身份证，可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给他开了移动的电话卡，没有身份证可以开电话卡吗？这肯定是不行的呀！
1: 他属于违规操作。
0: 对啊，在哪个移动公司，你可以直接把它爆出来。
1: 对，然后呢，你这个问题2016年，现在10年前，
0: 十年了。但是10年前这样做也是违规的呀，对吧？
1: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的话，你想达到什么样一个诉求？
0: 所以你想说什么？
1: 对，
0: 蔬菜人真好。
1: 不，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当年是不是用的这个铃声彩铃啊？
0: 哦，有这么一点回忆啊，
1: 是吧？你这个如果说是后续要处理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
0: 对，我们俩不知道你要干嘛。
1: 对，就知道你要干嘛，也得给你推荐这个号码。
0: 对，但我好奇他要干嘛，你不
1: 想好奇就说嘛，好奇宝宝。
0: 接着说，接着说。
1: 对，接着说，接着说啊。然后直接给他打电话号码，我们不是推哈，就是他就是最后一站了。
0: 哦，找到了。
1: 嗯，
0: 从开卡到现在一直是他在使用啊，可是随着现在的监管严厉，他需要把这张卡更正到自己的名下。其实真的，他有这个意识真的很好，很对，就是你先，他可以先去移动公司试一试啊，直接说这个情况，让他给你更改一下，对吧？
1: 但是你是在哪方面受阻了吗？或者说
0: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他有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想变更，他们也是合规合法的去变更，但是首先问题是你得找到这个开卡的人，这个当事人过来说，
0: 十年了，
1: 对，换这个，你很有可能是什么情况下呢？看你着急，然后用那个营业员自己的身份证给你办，
0: 有可能
1: 是吧？有这种可能吧？
0: 有这种可能，这不对的啊！
1: 这不对的哈、啊！
0: 怒斥，
1: 首先是这种问题啊！
0: 我们生气了都
1: 啊！哎，出个证明也行，我觉得从那个分行办的、啊。
0: 你先去移动公司去看一下有没有，就是他会不会有什么你不好办的地方，或者说不给办的原因，问一下是啥。如果说还有难处的话，你就拨打5501234。
1: 好的，
0: 嗯。
1: 这朋友叫亳州超越，说两位老师，一位豆眼儿，一位捧眼儿，
0: 精彩。
1: 好了，
0: 我经常脑子不在线的时候，他脑子在线就行了。
1: 我属于是捧
0: 脑子一直在线，
1: 我属于捧哏，他属于逗哏。就今天不在线，就是我们俩换了，我现在站在桌子里，他站在桌子外。
0: 啊，吴敬之不又说了，可是移动公司说他的号码是所谓的二级靓号，和对方到场才行。哎，你猜对了，
1: 对，是吧？就他们肯定也需要这样的嘛。
0: 那就拨打5501234吧。
1: 对，
0: 而且中国移动也会上线我们就是的政府航空热线。
1: 因为万一您那个号码是不是别人如果说他说他也在用，是吧？这不就出问题了吗？对吧？有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啊。
0: 对，拨打一下吧。
1: 明白了啊，你好奇宝宝明白了吧？
0: 我刚刚还有朋友问啊，说主播知道今天亳州下雨了吗？就是刚刚我们有发那个强对流天气的预告，
1: 对，
0: 但是我南湖这边啊，这会儿目前阳光又出来了，刚刚下午的时候滴了一点，
1: 就刚刚下
0: 了
1: 一点，
0: 滴了几滴，然后现在已经太阳又出来了，微微的那种太阳光出来了。
1: 刚刚是一辆小的洒水车过来了，
0: 啊，直接洒到楼上了。
1: 对，龙王开的洒了小的洒水车过来的啊，那是。
0: 哦，下了，西边下了，东边没有下雨。就是分地区下的。
1: 对，而且呢，还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找一下这个资讯。
0: 哦，你说这个强对流天气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而且呢，哎，哎，哦，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下哈，博尔市气象局对，博尔市气象局发布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是7月16号零时的。17号24时之间，
0: 也是今天夜里呗。
1: 对，适时的开展增雨的一些作业啊。
0: 是的。
1: 增雨起始时间，16号。
0: 嗯。
1: 啊，17号，然后呢，这个范围，给大家找一找啊。
0: 嗯，不过这个也是要根据，比如说他随时关注这个天气变化，
1: 嗯、
0: 根据我们当地当时这个实际作业需求，还有天气状况，可能会连续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啊，或者是及时调整啊，也有可能会提前终止方案，这都有可能。
1: 对，因为要符合这个当时的天气情况以及条件、
0: 啊。吴静之峰说，就是每天移动打电话说办不了，办不了就打5501234，
1: 能办了。
0: 明天上班时间打啊，8点之后打。
1: 嗯，博尔气象台7月15号15时37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朋友们注意了，未来6小时内呢，市区、小城区、牛集镇、卫岗镇、古井镇、华佗镇、卢庙镇、延吉镇等北部乡镇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可能伴有强雷啊，可能伴有这个强雷电的这个活动，然后呢，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7到8级的雷暴大风，
0: 是的，还要注意一下啊！
1: 哇。这个习惯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0: 其实这两天我也在等，我就是特别，我以前好像告诉过你，我特别喜欢大暴雨的天气。
1: 嗯，
0: 电闪雷鸣，
1: 对对，
0: 狂风暴雨，对对对，然后突然再来一个雨过天晴，对，那种感觉特别好。
1: 有点出鸟。
0: 是的，是的。来，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回答了我们各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啊。
1: 嗯哼，
0: 就是如果说不考虑健康的话，你要吃什么吃得爽？
1: 对，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拿捏一下，把它给干到饱。这是
0: 对，你不会是喝那个小麦果汁喝得饱吧？
1: 小麦果汁喝得饱太容易实现了。
0: 那个很容易就饱了。
1: 对，
0: 太难了，那个我不行，我不行，
1: 我又不能喝，我就是两箱啤酒就饱了，
0: 就那个量。一点点喝一点点。
1: 对
0: 对
1: 对对，有家店叫一点点。
0: 对，一点点说了啊，这个目标不大啊。西瓜，这个西瓜其实你还好啊，就是哪怕你偶尔吃多了也只是伤一下脾胃而已。
1: 我就是脾胃不好，
0: 这种寒凉的食物吃多了呗，我也会有，就最近老是吃西瓜，就每天都来吃。
1: 我也是，
0: 嗯，
1: 我以前基本上不吃水果，
0: 嗯，
1: 这两天西瓜、桃、
0: 葡萄全上市了，
1: 对，全往嘴里塞。
0: 那个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黄桃，扁扁的那种，
1: 蟠桃那种，
0: 那是蟠桃，
1: 对对对，
0: 这太好吃了。
1: 舒心哥在不在？
0: 怎么了？
1: 舒心哥刚从五马搞的蟠桃，你这给我们送点儿。
0: 哦，这样的。
1: 舒心哥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嗯。
1: 前两天就是感谢舒心哥，
0: 就送过来。
1: 对对对，他给我送了啊。
0: 啊，送了。
1: 嗯。哟，
0: 西瓜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巨便宜。就是现在就，而且我们今天要的时空栏目也发了，就是一篇，报道啊，就是有很多瓜农种的瓜，就是收获很好。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特别犯愁，
1: 销路
0: 不太好，所以呢，就是大家还要就是多多支持，多买点西瓜回家吃。
1: 嗯。
0: 榨西瓜汁。
1: 蟠桃多少年的？那个蟠桃呢？是当年是那个当年那孙悟空定七仙女那时候啊。当年剩下的两株
0: 有故事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给老张打电话，本门嘛都姓张，嗯，健康一见张杰啊，嗯。
0: 而且今年西瓜特别甜，有没有发现？
1: 真的很甜，
0: 是吧？
1: 我吃了好多，就是我觉得没甜，
0: 没有踩雷，
1: 对，
0: 嗯，
1: 不甜的很少，
0: 就是对对，大家这个西瓜甜度上来了。就价格下去了，今年的
1: 嗯是，
0: 嗯，但是有的时候就很难受啊。就比如说你在市场上买一个特别大的西瓜，可能就是3块钱4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就你要是去饭店点杯西瓜汁，一壶西瓜汁那种高的那种杯子，
1: 嗯，
0: 那得20-30块钱，
1: 嗯，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再加工一下就很便宜，所以我们瓜主也可以就是在那个西瓜摊，对。西瓜摊前现榨，然后加点冰块，
1: 右手挤，我、哦、天哪！这吴进
0: 右手挤的那边卖给你，
1: 对哦，我喝。 无尽之风，谢谢主播的指点，客气了，我已经给你回复了，因为这样的信息的话我们就
0: 对
1: 其他都没有的了、
0: 是的，那你打电话你找错人了。没看懂，我没看懂是啥。
1: 玉皇大帝吗？
0: 刚
1: 有人
0: 还在说刚刚那个话题。
1: 对对对，是那归杨小姐管，真是哎呀，杨小姐啊、
0: 一点点说了，还有五香牛肉，牛肉还好吧？牛肉挺健康的呀，高蛋白，
1: 贵呀、
0: 脂肪。哦，现在牛肉价格也很贵是吧？
1: 肯定贵啊，他
0: 都没下来过。我以为只有食堂的贵呢，你看看。
1: 我说，哎，食堂，谁点我？开玩笑，开玩笑。
0: 还有五香兔肉，兔肉也、也挺好的呀，对吧？
1: 我就爱吃
0: 优质蛋白，我也爱吃。
1: 我据听说啊，就是这个兔肉你吃下去之后呢，它这个不长肉，反而还需要你身体消耗能量去消耗它
0: 啊、
1: 这样反而越吃越瘦。
0: 你再说一遍。
1: 越吃越瘦，就是
0: 怎么吃越吃越瘦？
1: 吃兔肉，它因为里面的脂肪非常非常少，非常低，然后呢，你需要身体里面摄入其他的脂肪或身体本代脂肪去。参与作业去代谢掉它，所以说就可以了。干什么？你要发给谁啊？
0: 没有没有，
1: 好，给你的好朋友。
0: 没有，我们的领导来。
1: 哦，好的。他没发给我，你让我看看呗，真是我也得注意注意，真是啊。
0: 那我呀，是我，那是我在。这样
1: 哦，好。十八的孩子都这样，
0: 最好是喽。
1: 哇、
0: 啊，还有啥啊？
1: 羊肉串，
0: 其实羊肉串也好吃，但是如果说你烤羊肉串，还是就是控制点度。但是你说夏天的时候，这怎么能控制住呢？
1: 嗯，
0: 对吧？
1: 问西瓜有没有地址？
0: 哦、你是说哪个西瓜？就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西瓜吗？是那个就是滞销的那个西瓜。
1: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西瓜点呢，你搜一下，我们要的时候肯定会有。
0: 对，
1: 而且呢，现在
0: 有发这个视频号。
1: 对，基本上这个你就在大街上逛一圈，主干道周边都能看到。
0: 嗯，
1: 好多售卖点，你就是随便拉个路人，你问一问。
0: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视频号发的啊。
1: 嗯，
0: 应该有这个，就帮我们帮忙助农。
1: 哦、你这个就是大户了哈。这个平常的话就很多这个西瓜啊。
0: 嗯。
1: 找到了没有？找到了，给我们发一下。然后我直接给大家放也行，
0: 那没找到。
1: 哇，你这办事效率真高是。
0: 我想找这家就是卖就是这家西瓜的这个手机号码呢，也没看到，等看到会发给大家啊。因为摩哥还去实地的去测了一下这个西瓜的甜度，它可以达到12.1。
1: 哦，我找到了。
0: 啊，你找到这个了？
1: 大家稍等一下、
0: 我眼瞎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硬人卖不。哦，再来一遍啊！
2: 哎，你看这种100多木瓜，这咋能给抽人？这硬人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原来都是给人签的订单，回收的，现在让西瓜不要了，60-70万斤的西瓜找不到卖家。你看我的瓜，水分还足，颜色好看。
0: 啊，我喜欢吃这种。
2: 甜，
3: 这瓜
0: 很脆啊，
3: 水分还足。
2: 买我的西瓜的可以到我地头来，我给他摘好送到家里也行，只要有药的，价格不是问题都好讲。
0: 对，而且这个甜度，就是我们单位我摩哥也去测了一下，刚刚说了就很高。
1: 对，
0: 然后如果大家想买就是他们家西瓜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来联系我们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帮您去买这个西瓜。
1: 是的是的，您就拨打5523678，你问一下。
0: 对，
1: 他是桥城区双沟镇的周大村的村民、
0: 孙老板、
1: 孙浩然叫。
0: 对、
1: 这个也确实是哈，大家如果说你需要大量采购的话，可以联系他。
0: 对，而且他西瓜你看着就好吃，其实。
1: 对，真不错。
0: 对，品质很好。
1: 嗯
0: 嗯，来继续看我们群里网友的这个评论是什么。
1: 7885问一下这个肘级过渡居上线。
0: 我看一下。
1: 这得看那个咱节目组的了，就是正那个我说半就半节目组和正方航空热线的节目组。
0: 国土。
1: 我建议您拨打5501234，就明天早上打，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下班了。
0: 对，是的，
1: 对，他会有一个排档，他会告诉你周几的时间。
0: 反正7月份是没有，等往后等。
1: 哦，您这有信息
0: 是吧？哦，就直到这个7月24这边呢，7月份是没有了。
1: 那好吧。
0: 嗯。
1: 多多注意啊。
0: 来，继续。
1: 行。来微信群当中哈。
0: 嗯，到哪儿了？
1: 到北路了。北路说这最近什么 APP 当中推出了好多这个减肥赚钱的活儿。
0: 哇、 这是
1: 先别忘、
0: 哦、某某健康是吧？
1: 嗯
0: 嗯，这个不难受啊，这个。那我如果说现在他怎么知道我真的瘦了假瘦了？比如说我现在背个书包我上称，
1: 你肯定要拍照片喽。
0: 我往口袋里面塞一个那个，
1: 好好
0: 怎么铅球？
1: 雷精聪明啊，肯定很有要求啊。这个非常非常。
0: 你说我这个现在这个体格，我再减八斤得多难？有谁懂？这就是我现在，比如说你100斤的时候，你就卡在这里了，就一直我常年卡在这里啊，就一直在这里，无论吃多吃少都是这个体重。但如果说下100斤了，那个含金量你知道多高吗？
1: 嗯，
0: 我得少吃多少才能达到那个重量？
1: 那是确实是，这很难的啊。
0: 对，或者说心情特别差才能达到那个重量。
1: 你的细胞觉得这个人想干什么？
0: 对、
1: 啊，他在自我消灭嘛。细胞会觉得你就是减肥这件事儿，就觉得你在自残，知道吗？
0: 嗯，对对，
1: 他就会疯狂给你囤脂肪，
0: 给你控制着啊。
1: 对，
0: 爱吃香菜说煮泡面，
1: 嗯，
0: 我的确是，就是我去超市的时候都会看一眼那个泡面那一筐那一栏，然后我会拿回家的时候呢，就时不时的想吃，然后现在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忍了一个多月了，那个泡面买的那两包都一直没拆，
1: 马上过期。
0: 我们家不是没过期过这个泡面，因为我在咱们食堂买了一大箱。
1: 我告诉你啊，
0: 结果过期了。
1: 我们家过期过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泡面它是经常性的，因为买完之后呢就不舍得吃，就是我
0: 不舍得吃，
1: 我明再吃，我后再吃，我大后再吃，就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螺蛳粉，买完之后呢，什么什么什么淮南
0: 牛肉汤，
1: 不是淮南米线，就他给他做的，跟他三鲜面差不多的。
0: 还有徐州米线我也买了，也过期了。
1: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小桶的纸杯的那个粉丝的那个酸辣粉，
0: 嗯，哦
1: 也过期过很多。还有什么
0: 来着？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们家有一箱酸辣粉还没拆，
1: 看吧，
0: 应该还有2周。
1: 那应该还有2周，加紧时间，
0: 赶紧拿到单位来，一人一桶。
1: 哎，好，分了就行。哎，还有个什么来着，那个特别有名，叫火鸡面。
0: 哦，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东西我就感觉很麻烦，就是这个泡面是最省事儿的。你煮那个，比如说你煮那个酸辣粉啊啥，因为它那个粉状的东西很难的去煮软。
1: 不都是泡的吗？酸辣粉也是啊。
0: 哦，你不觉得它泡起来很硬吗？
1: 泡时间长点啊，你别泡烧100度啊。
0: 所以还是泡面最佳的方便。
1: 对对对，泡面快嘛，泡面
0: 就所以叫方便面嘛，
1: 就泡不透都能吃。
0: 对，
1: 就已经来不及了，面还没有完全吸透汤汁，面已经没了。
0: 嗯，喝酒吹牛说烧烤，
1: 嗯，
0: 这烧烤的确就是，如果说不考虑健康，我想每天都吃。烤肉串呀，
1: 嗯，
0: 还可以烤一些蔬菜呀，尤其我喜欢是烤鸡翅。
1: 我喜欢吃烤鸡腿。
0: 哦，烤鸡腿也好吃，但我不喜欢烤那种特别大的鸡腿，小鸡腿可以，大鸡腿里面烤不透，你知道？
1: 不是，我是那种剪开的鸡腿，
0: 哦、
1: 就大鸡腿剪开，
0: 特别扁的那种。
1: 对，它剪开。
0: 啊、对对对，吃过
1: 那
0: 种，很香很香，
1: 特别棒。
0: 但我说的鸡翅是那种啊，就是奥尔良那种形状的，不是那种鸡翅啊，不是七字形的那种鸡翅，
1: 不是拐了，
0: 对对对，
1: 是块的中翅叫、啊。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
1: 嗯，
0: 就是那一块啊是。鸡的胳肢窝，
1: 怎么还长腋毛啊？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每次看拿起来那个鸡翅，我都会想起来那句话，然后我就再把它放下，只吃那个鸡翅的那个尖儿，那中间鸡中翅。
1: 那你要这样讲，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
0: 因为那个刚刚说那个七字形的那个。胳肢窝那个就很形象啊，就是你在啃那个鸡翅的时候，有点像在啃鸡的胳肢窝。你想想那个味道。
1: 那你要是这样讲，那你啃猪蹄儿的时候呢，猪呢住在猪圈里，那什么下了雨之后，在那什么泥水里踩呀、啊、踩呀、啊、踩的，真是。
0: 对对对，比如说上周我去吃那个串，吃了牛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我说这啥呀，怎么这么好吃？然后那吃，然后别人说这好像是牛舌。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凝固了，你知道吗？
1: 很精的，
0: 对对，
1: 很脆很香。
0: 你也爱吃？
1: 哎呀，就没什么不爱吃的东西。爱吃香菜说烤鱼好吃。
0: 对、
1: 啊，
0: 烤鱼的确好吃，因为那个味道就感觉浸透了里面。
1: 在咱亳州，大部分的是烤鲫鱼，
0: 嗯，
1: 然后烤武昌鱼，
0: 就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鱼，我也不知道。
1: 然后你那就是武昌鱼了，类似那种、
0: 哦，
1: 但是那个做工就有点这个，稍微有点麻烦。或烤鲈鱼，烤鲈鱼，你想一想，这功夫得到什么样的境界？ 还有呢，后来就会出现什么秋刀鱼
0: 啊，那个烧烤的时候会点，
1: 对，就是烧烤嘛。
0: 嗯，
1: 我们家呢，基本上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聚餐，或者说自己朋友去的话，店里面也有烤。
4: 北京时间13:00，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1: 嗯
0: 嗯，然后说一下今天的话题，让你歇会儿。
1: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如果说抛开健康不谈的话，你最想吃什么东西吃到爽，爽翻天？
1: 吃什么能代表是爽呢？
0: 我觉得就是看时间，比如说你周五的晚上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周五的晚上觉得一定要庆祝一下，好像告诉过你啊，然后喝点小饮料，
1: 对，
0: 喝点就是小酒，
1: 调配，
0: 对，调配小酒，然后
1: 小情调，
0: 对，吃点比如说火锅呀、烧烤啊这些，烤肉啊，我觉得特别幸福。
1: 哦，你会在家里吃烤肉吗？
0: 不会。
1: 哦，
0: 嗯，
1: 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
0: 你要送给我
1: 1盒3的不？送你也行。
0: 什么？
1: 反正用过了，知道吗？1盒3的。
0: 啊，可以火锅，可以烧烤，那个
1: 可以烤肉，
0: 嗯，
1: 可以火锅，
0: 那
1: 可以炒菜
0: 啊。你说的这个我们家会，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会这样。
1: 哦，是吧？那1盒3的那个，
0: 嗯，
1: 它是一个比较宽的，就和，那个，
0: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你要是想烤肉就换个盘子嘛。
0: 嗯，对，
1: 就那种情况。
0: 嗯，哎，我们也买了。
1: 哎，老爽了。就感觉就在家里就是这样。我还特意邀请了我一位好朋友，
0: 嗯，
1: 去我们家，因为我不会烤。我
0: 那有什么难度吗？
1: 没什么难度，
0: 但是我特别爱那个烧烤。比如说你去那个烤肉店，然后会有比如说服务员啊、小姐姐或阿姨过来说啊，他们可以帮你烤，那我一般就会拒绝。我觉得我拿着那个夹子啊，在那翻来翻去啊，这样烤那样烤，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解压。
1: 对，我这么种口急的人，就口急的这些人啊，没办法。
0: 口急的人就不适合吃那个烤肉
1: 啊。
0: 因为我弟就是这样的，到烤肉店，先要一份主食。先要一份面啊，要不然就是辛拉面，要不然就是那个凉面，对吧？
1: 不是，那叫
0: 是叫凉面，
1: 不能叫凉面，
0: 那什么面？酸酸的，
1: 朝鲜冷面。
0: 对，冷面，什么凉面？因为我不爱吃那个。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就是，还有我对象也是，他们全是点这种，要不然点个小饼子。
1: 我也是，我就是朝鲜冷面先上一大碗，
0: 对，
1: 然后就在吃了，
0: 直接炫光了，
1: 就炫完之后凉凉的很爽，然后垫的底儿，
0: 对，第一份肉还没烤出来，这边主食已经吃过了，你知道吗？然后明明刚刚点的时候就已经点了很多肉，
1: 嗯，
0: 结果肯定是主食先上嘛，
1: 嗯，
0: 每次都剩了很多肉。
1: 哦，你们会剩啊？
0: 啊，因为主食已经炫饱了呀，因为我比如说我弟我对象他们俩就不是特别能吃的那种，
1: 嗯。你是怕肉贵个人。
0: 就是他们就是等不及，你知道吗？
1: 他们真的等不及。
0: 他们你
1: 我
0: 对，
1: 就是男生一般都等不及
0: 啊，
1: 就不爱吃这个。我们如果说先吃烤肉，肯定要先垫吧一口，
0: 嗯，
1: 因为菜上来之后就可以直接炫，但是烤肉上来之后它是生的，
0: 对，还要一直等烤，然后也烤一份肉吧，要等一份下一份，烤一份等下一份。
1: 你看，先面条打底。
0: 想吃烤肉不会烤怎么办？有服务员给烤吗？
1: 肯定有啊，
0: 就很多店里面，就大部分的店都会有服务员给烤，他们就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烤得很好，
1: 95%吧。
0: 嗯，
1: 你要是说我不愿意让你们烤，这也行。
0: 对，我一般都会，我自己想烤。
1: 甚至有些自助他都配，
0: 哦，对，自助烤肉店对吧？
1: 他都配那个烧烤师，
0: 嗯，
1: 也是真不错。
0: 就现在这烤肉店的服务也很到位啊。
1: 嗯，
0: 来到哪了？继续。

0: 看一下群里面哈，
1: 嗯，
0: 群里面这谁了啊、哦？火锅，还是这个喝喝酒吹吹牛？
1: 火锅也还行啊，
0: 我
1: 怎么不健康了？
0: 我已经，我告诉你，有的火锅不行，有的太辣的受不了。
1: 嗯嗯，
0: 它
1: 太辣有助于降低这个患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的风险。
0: 但是它辣，它也油啊。
1: 对，对我们的胃肠道不好，
0: 对
1: 吧？
0: 它灼烧你嘛。
1: 嗯，
0: 我已经有半拉多月，哎，不对，
1: 半拉多月，
0: 一个半月了。
1: 嗯，
0: 想吃那个香肉锅，一直到现在都没。
1: 打断一下，什么是香肉锅？我不懂。
0: 嗯，小跑肉知道什么肉吗？
1: 我不知道，什么是小跑肉？
0: 小跑肉兔子肉，香肉就是狗肉。
1: 哦，哦这样的。
0: 贵州狗肉火锅。
1: 那天我带着我的小狗来见你，幸亏保住了它的小命。
0: 没，Coco 很老实的啊，真是，这不在涉猎范围之内。你多爱小动物啊，我老爱了，顿顿不能少。
1: 对对对。
0: 这太吓人了，
1: 从早上就开始吃鸡蛋了。你
0: 那是呢，哎，就是真的是，就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想吃这个，然后包括现在也是，这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1: 我弟他们也是前两天刚去吃那个花香
0: 花姜，
1: 花香不是吗？哦，花姜，对对对，花姜汪汪肉，
0: 对，所以说哎呀，我约了，然后我
1: 你也约这个火锅了？
0: 约了，当时就约了，约完之后呢，然后到店关门了。
1: 哦，这样的。但是说实在的啊，就是我不吃这个。
0: 嗯。
1: 但有，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我小时候就是放学之后去找我爸他们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饭嘛，就打车到那个地方去了。嗯、然后包括我弟啊，他们都吃的特别香，因为我们家就我自己不吃。然后呢、啊，当时呢，我也不知道呀，我没注意那个牌子，你知道吗？我进去之后呢，就是他们给我夹了那一块
0: 嗯
1: 肉。然后我就吃了，我说这什么肉啊这么好吃，然后呢他们说好吃吧，牛肉，然后呢、
0: 嗯、
1: 我就一直吃，
0: 嗯，
1: 就最后的时候，然后我弟告诉我，
0: 嗯，
1: 告诉你吧，其实是
0: 我
1: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觉得怎么办呀，
0: 你回去之后汪汪在那Coco在那直哆嗦，知道吗？
1: 还有当时没有Coco
0: 啊，你带着这个味道确实是不行，就是这个
1: 对，
0: 哎呀，就是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哈，
1: 不同，对，有的人不能接受，甚至真的不能接受，还有一直在反对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多啊。
0: 我搞底的弄顿这个，我跟你说。
1: 最近安排上。
0: 得安排。
1: 周五晚上其实最适合。
0: 周五晚上已经约好了。
1: 但是那哦。
0: 周六也约好。
1: 哦，行程好满，大明星都是这样。
0: 哎，对，是的，我们排档真是有档期的啊。
1: 说孜然羊肉炒豆芽，还没试过这个。
0: 孜然羊肉炒豆芽，
1: 我真的没试过这个豆芽和羊肉放在一起是什么味道。烧烤料孜然，然后卷饼一卷，
0: 小饮料。
1: 前腿肉就比较嫩，这个只能去饭店里面满足自己的味蕾了。我们家是做不出来这种味道的。
0: 那你露一手吧，周六你露一手
1: 啊。黄豆芽啊，你们周六约一起吃饭了？
0: 那对，可能是吧，就是看他有没有时间嘛。哎呦，我真是，他们真不错，都啥都会啊！
1: 你啥都会吃，
0: 嗯，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不做就说不过去了。
0: 有多超级？
1: 让他体验一下。
0: 我没吃过，
1: 让见见世面。
0: 我没见过，抹不住啊，啥味儿的呀？三零味。
1: 好心酸啊！
0: 对，一般这个
1: 心酸呢。
0: 小时候不就这样吗？
1: 对。
0: 那饼面可亮。
1: 你多吃一个。
0: 不是，你饼面可亮。亮，
1: 叫我舔舔，
0: 我不信。嗯，你不信，你尝一口。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你不信不给你吃，那饼干啥味儿的？葡萄味儿、
1: 嗯嗯、
0: 有葡萄味儿的饼干吗？
1: 啊、哦，对，是这样的。然后此时此刻呢，假如说是一位就是大人对孩子说，然后一口可以把那个冰棍儿全吞了那种感觉，
0: 哇的就哭，这是扎了。大家有没有抢过别人的这个就是那个冰棍儿？吃完之后扎自己脑袋疼？
1: 没有，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一次我们班同学，
0: 嗯，
1: 当时有一个绿舌头那个
0: 啊，我知道，
1: 你知道吧？然后我们班有个男生，他买了一个，
0: 嗯，
1: 然后在那舔，这样吃那样吃，突然间老师过来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在从那个绿舌头底下舔到最上面，你知道吗？这样，老师你要不要吃一口？
0: 老师说你给我出去。
1: 所以说别人吃过的这种东西，我是一点都不能接受那种。
0: 你太吓人了，
1: 哪怕我特别爱吃，我就看着别人吃就行了。
0: 对，就行吧，自己买一个，咱也不是消费不了那一两块钱。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太爽了，去那个雪糕店消费一把，100块钱买了几大包。
0: 对，有这种
1: 各种各样的雪糕买回家，一个接一个吃。

0: 是，如果说不考虑健康的话，真的是停不下来。
1: 那个东西确实是，我以前吃过凉的，之后就是炸的脑仁疼，就真的是头疼，就是后脑勺疼。
0: 嗯，我现在到了年纪之后，我发现我喝凉的就胀气。然后跟你讲过，
1: 外地的朋友能听懂炸的什么意思吗？冷炸的。
0: 哦，
1: 对，外地朋友应该听不懂吧？就是凉的
0: 啊、
1: 哦，刺激到你的这个后脑勺了，就这种，
0: 就感觉是你的血管，是血管。刺激到血管，血管会遇到那种特别凉的，会收缩。
1: 嗯，那波普又出来了。
0: 我没有意识到你说的这个炸是亳州话，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就是这发音炸，冰炸凉。爱吃香菜说这个
0: 卷渣子，
1: 对，北京烤鸭也好吃，然后卷卷起来，
0: 嗯、
1: 卷几卷。
0: 你看，今天上午那句话还记得吗？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播音啊，就是一点盐都不长。
1: 淡如水。
0: 嗯，
1: 好吧，这我知道啊。
0: 来来来，继续看、啊。
1: 张口就播。
0: 嗯，
1: 张嘴就练练啊。
0: 来，群里面的还没读完。
1: 小土豆是麻辣烫。啊、
0: 麻辣烫我特别爱吃，我就发现，就比如说下班之后，然后感觉得就是慰劳一下自己的胃嘛，犒劳一下，
1: 嗯、
0: 然后点一个那个什么麻辣烫，大家想吃哪个？
1: 那就不说了吧。
0: 啊，你不能说吗？
1: 不涉及品牌吗？不是。
0: 哦，不能说，不能说
1: 啊！你说是什么麻辣烫？
0: 我喜欢吃那种麻酱的东北的麻辣烫。
1: 哦，黏糊麻辣烫。
0: 嗯。
1: 哦。
0: 特爽。
1: 我女儿爱吃麻辣烫。
0: 女孩都爱吃麻辣烫。
1: 对。
0: 就目前为止，没有见一个女孩不爱吃麻辣烫的啊。于飞婉说了、
1: 哎，嗯，
0: 下次有机会要做柠檬鸡爪给你们尝一尝，比较好带。
1: 行。
0: 哦，刚刚那个孜然羊肉不好带。
1: 哪有去我也不告诉、哎哪有哎哪有去健身的时候带鸡爪的人吗？
0: 挺好的呀，就啃得慢嘛，饿了啃一口再装里面，饿了啃一口再装里面。
1: 柠檬无骨鸡爪就不用啃，就是人家得续一口续一口。
0: 米粉蒸肉夹馍，然后怕五花肉腻的可以试试、
1: 嗯、
0: 不会呀，他说的太复杂了，你知道不会做呀，除非有卖的呀。
1: 在哪卖的哟？没见过，好吃吗？
0: 只会吃不会做呀！
1: 我不信。
0: 这东西能吃吧？能吃吧？你下来吃给我看一看。
1: 好好好，吃的时候给你拍照，认识呀。猴哥说这是在说相声吗？这是小品
0: 啊，
1: 曲艺杂谈。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吃。
1: 曲苑杂谈是吧？啊，是的，是曲苑杂谈啊。
0: 来，继续看群里面到哪儿了？
1: 直播间喝奶茶能喝，没办法。他那不是奶茶，他那
0: 是水
1: 能量棒。
0: 这个杯子就长得像奶茶杯。
1: 嗯，
0: 你看这是水杯，喝点水。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这是水杯，好吧，没看到，我这叫口，他那是口红，知道吗？
0: 北海是谁呀、啊？这么惊讶，这也不是第一次喝了。
1: 南山南，北海北，北海啊，好吧，这个应该是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
0: 哎，来过咱们直播间，我记得。
1: 是吗？
0: 嗯。
1: 您是不是第一次？
0: 哦、
1: 那么帅气，真是哎呀！
0: 嗯，
1: 硬汉，
0: 董事长啊，董事长，
1: 硬汉，硬汉啊！
0: 亳州高速为什么封了？哪个口封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强对流的那个黄色预警啊？
1: 有可能，今天晚上这个啊，
0: 看一下
1: 哦，曲苑杂谈，对，相声、小品、魔术杂技，敬请收看。我小时候老听这个，真是小时候，中央一套播吧。是吧？这个很小的时候啊。
0: 哦，因为我们俩刚刚说的这个，因为气象台刚刚发布了这个强对流黄色预警，然后今晚的亳州城区以及北部乡镇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那遇到突发的暴雨，还有强雷电呀、高速交警呢，会随时采取这个临时限速或者是临时封闭这个管制的情况啊。
1: 大家多多谅解啊，就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这七八级你要是遇桥面高速行驶、这不是很危险吗？
0: 对，目前 G 广 G35 这些是没有全线封闭的，没有全线封闭，你可以问一下。
1: 北海说没有办法，我有办法，凉拌黄瓜。就全凉拌呗。
0: 嗯，五花肉外面裹着米粉，这太复杂了，我都不想念了，你知道吗？
1: 他说五花肉外面裹着米粉，先腌制，再裹着米粉，然后是粉装的，煎一下，可以用红薯或南瓜的打底放锅里蒸。哦，这还不算麻烦。
0: 这不算麻烦呀。
1: 他最麻烦就是腌一下，等待时间。 其他的、
0: 什么红薯、南瓜打底不麻烦啊？
1: 铺底嘛，
0: 还要裹
1: 蒸嘛，就是这种，它就需要裹是吧？这太麻烦，
0: 吃起来也挺麻烦的啊。
1: 哎呦，我吃饭时候还得用筷子呢啊，还得张嘴呢。
0: 小刚红旗说，就是我这个咖啡杯可以循环利用。对，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环保。
1: 对对对对。嗯，我都是用这个杯子。
0: 我也是，巧了，这不是？
1: 我们单位都用这一个杯子。
0: 啊，于飞婉说鸡爪堡、鸭爪堡、这个好吃，尤其那种甜甜的味道，
1: 嗯，
0: 还有软软糯糯的，外面裹着鸭肠红烧，然后加辣，对，一定要加辣。我发现啊，就是我是不能少辣的人，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特别上火了，今天也要重辣。如果没有长辈跟着，
1: 对，哎，您说的这个菜呀，是南方的一道菜。就
0: 哪个鸭肠那个
1: 合肥啊、宣城啊这一块地区
0: 的
1: 就爱吃这个，
0: 嗯嗯嗯，
1: 是因为你像有，如果说有这个做合肥菜的地方啊，就肯定会出现这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鸭爪上缠着鸭肠，
0: 嗯，
1: 做的一个腌笃鲜类似的这种感觉，
0: 还有那个螺丝也会放这个鸭爪里面，也是那边
1: 放鸭爪里面，
0: 对，鸭爪堡里面，
1: 这个我没尝过，
0: 就是都在那个锅里面卤吗？
1: 大杂烩吗？
0: 嗯，
1: 叫蒸小鲜。
0: 就是什么螺丝鸭爪堡、
1: 哦、
0: 螺丝鸡爪堡，
1: 哦，
0: 嗯，
1: 就这种做法，
0: 就南方多一点，对吧？
1: 味道重吗？
0: 不重，所以我不爱吃，我必须得吃改良版的。
1: 那要去广顺兴，我告诉你，你得在里面饿死。
0: 哎，那广顺兴，我喜欢吃那个煲仔饭呀。
1: 您在那有调料区
0: 啊？调料区，对，每一次你知道吗？大家那个调料区都就是自己的调料啊，比如说他送上来那一份。别人都吃不完，
1: 嗯，
0: 我不够还要再要。
1: 哦，哎，那都是我都是自己去。
0: 嗯，两位帅哥美女晚上好，直播完去酒吧嗨，他点酒，
1: 嗯，
0: 我们俩买单，
1: 嗯，
0: 人情世故，
1: 地道，那是
0: 通透通透。
1: 对对对对，人情世故，
0: 门清
1: 这是哈，
0: 对，
1: 就是牵扯的去酒吧，改生生改花花，你是这意思是吧？
0: 嗯，
1: 就是
0: 我们俩来给他买单，
1: 我们花我们的钱，
0: 对，
1: 然后让你去享受，
0: 让他陪着我们喝。
1: 哦，几个菜呀，啊，中午？真是，必须啊！啊，好，硬朗难吃都这样，真是。
0: 对，小土豆是说那个除了麻辣烫，还有冒菜都一类的，还有螺蛳粉，全是一类的。对吧，这种垃圾食品必备，
1: 嗯，
0: 就是每次感觉吃的时候像是盛宴一样。
1: 那小土豆开心坏了，看到没有，
0: 嗯，
1: 在那转圈圈。
0: 你提到这个就开心，偶尔再喝点咖啡，
1: 嗯，
0: 奶茶。
1: 哎，这个小牛这个舞蹈挺好玩啊，有没有真人表演一下？
0: 你啊，你站起来不就开始表演了？
1: 我不行，我这是小猪，这小熊，大熊。
0: 这夕颜发的这个有福气，
1: 嗯
0: 嗯，天生就是来享福的命。
1: 不一样，小土豆儿跟别人又碰饮料啊，
0: 嗯，
1: 又乱蹦啊，真是。
0: 爱吃香菜还说了，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得看和谁吃。哎，对，一般就是和就是家里面还有自己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和自己的伴侣特别幸福。你还是团建就另一说了啊。
1: 对对对，我们有一次啊，
0: 嗯，
1: 就是老板非常惊讶。那是我们有一次出去钓鱼，
0: 嗯，
1: 回来之后呢，确实饿得受不了，中午呢跑得比较远。什么乡镇里面大街上都没有卖吃的呀，
0: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过，然后你们还去买菜，卖菜的也关门了，让他打开门。
1: 那不是另一次，
0: 嗯，
1: 那属于是，
0: 这么多次，
1: 对，那是属于那个其他的天气。
0: 嗯，
1: 这是最近那几天，那是最近，
0: 哦，最近你又去了。
1: 最不是最近那几天，我说那事儿是最近那几天。
0: 哦，
1: 然后呢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们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卖吃的嘛。
0: 嗯，
1: 回来我们晚上之后呢想了想，这个吃什么呢，
0: 嗯，
1: 要不然搞顿小烧烤吧。
0: 就是这个时候最适合来的就是烧烤。
1: 对，我们要搞那个烧烤，然后我突然发现啊，
0: 嗯，
1: 那个烧烤店里面有卖那个锡纸方便面。
0: 我只见过那个锡纸花甲粉丝，
1: 对，锡纸花甲粉丝、锡纸娃娃菜、锡纸鱿鱼，
0: 嗯，对对对，
1: 还有锡纸方便面，
0: 好不好吃？
1: 哇，好老好吃了，里面还会放鸡蛋，你知道吗？我就说你这个多长时间能出？他说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要是现在点的话，应该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分钟
0: 啊，挺快的，那个锡纸加温的特别快。
1: 对，我说我是这样的，我说那个我们六个人，
0: 嗯，
1: 来六个呗，
0: 六份方便面
1: 啊。饿死了，真是，
0: 嗯。
1: 然后呢，你就看吧，那时候烧烤还没上呢，只上了一个凉拌黄瓜和一个螺丝，然后开始上那个就是那锡纸的那个方便面。
0: 这是老登的吃法。
1: 哦，就在那炫嘛。我就告诉你，最惊讶的是什么？我那天点了两箱啤酒，我哥哥拿了两瓶白酒，
0: 喝完了。
1: 这六个不是，这六个菜上完之后，一箱啤酒清了。
0: 哇、
1: 哦！对，还有点什么来着呢？还有点那个白酒就已经下半斤了。
0: 嗯，
1: 我说你们，
0: 哎，所以你们夏天也会喝这么多白的？
1: 有的人不喝啤酒，
0: 嗯，怕撑。
1: 那对，有的人就爱喝白酒，咱就没办法了。这王总干什么？啊、哦，王总在看我们直播啊！哎呀喂，王总，我们能看到您的酒店是啥呀？
0: 哪儿？
1: 就在对面，祥盛帮。
0: 什么？
1: 祥盛帮嘛，祥盛帮就是这个王总的。
0: 嗯，
1: 说这个平常呢，这个巧了，我平常很少看抖音，刚打开推送就是您的面孔，大数据真棒。
0: 对。
1: 昨天刚交流过
0: 啊、哦，今天就看到了。
1: 感谢王总的礼物哈，
0: 对，
1: 收到了。
0: 这张说要给我们，他闺女非要给我们俩送礼物，是不是在里面准备给我们俩送跑车？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送什么礼物啊？这
0: 对，点个爱心就行了。
1: 对对对，你这不行不行，别别别别，王总这个
0: 啊，这爱心也是要钱的是吗？
1: 对，爱心也是要钱的，所以说不用送啊，就聊天。王总。这么咱考虑考虑，就抛开健康不谈，
0: 对对对，
1: 你最想吃到什么东西吃到爽？
0: 对，因为你送这个那么多小心心，我们俩也见不着，你是摸
1: 不
0: 到的。
1: 完了是吧？北海还在坑我们，北海说烧烤我请客，酒吧你俩买单好不好？
0: 我们俩就没去过酒吧。
1: 对，酒吧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
0: 对，哦，明白了，不送了，明白人。
1: 对对对，等我们来，这不是，就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
0: 对对对，我们来开玩笑的啊。
1: 对。
0: 但是很多玩笑都是在你说出来的。
1: 对，事实之上，就像喜剧一般，
0: 嗯，
1: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嗯，
1: 讲出来悲剧的时候，你当成喜剧去听，这个时候就很好玩，是吧？
0: 他还要去结贷款。
1: 嗯，你们先聊着 啊。
0: 有好吃的再分享。好，去忙吧，去忙吧。
1: 好吧，好吧。
0: 嗯。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再说两句啊，就是抛开健康不谈，你最想吃的什么吃到爽？
1: 对，
0: 红烧牛肉说，干龙眼那玩意儿能一次炫三斤，我不知道这个三斤量有多少，但听三斤挺多的。
1: 这么大一袋吧，冷不大一袋啊？
0: 啊，那个很上火的。
1: 哦。
0: 就我也爱吃龙眼肉，然后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我就去康北中药城去买，然后买那个商户的，直接坐在家里面那吃，特别上火。而且特别增肥，
1: 他那个特上火。我真的，我平常就是我吃这个龙眼吃的还少，荔枝龙眼这类似的这个带壳的嘛，
0: 嗯，
1: 就山竹啊这类似的我都懒得吃。
0: 我也是，
1: 我就吃那么几个，我就觉得我舌头根就不自在，
0: 对，就开始破皮了，有的地方还是。还有说这个由于说荔枝如果不上火流鼻血，一定要一次性吃的爽。对，这个也不能多吃
1: 哦，
0: 这个比其他几个还要严重，有的时候就吃多了还可以上医院那种。
1: 对，
0: 你看了很多新闻，社会新闻有发这个。
1: 对，还有那有一些发红的那个就别吃了哈，那就带毒了，那就是、
0: 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嗯，还有说孟子说美蛙，哎，就和我说的一样，牛蛙，牛蛙真好吃，
1: 是吧？
0: 爱丽丝，说我爱吃螃蟹，可是尿酸
1: 高
0: 就不能吃一些海鲜。我也爱吃螃蟹，但是我尿酸不高，我就可以一直吃。
1: 哎呀，您就想一想吧。
0: 嗯，
1: 螃蟹就是喝进海鲜拉肚子这个东西配套的。
0: 嗯，
1: 有些朋友尿酸高确实是
0: 不能吃，
1: 痛风嘛。
0: 嗯，痛风，对对对，
1: 痛风石。
0: 嗯，
1: 就我听别人说这个痛风石能痛到什么概念？就是痛发作的时候，旁边就不能有人说话，说话都疼，你
0: 难受。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就是，无论吃啥都要考虑一下健康。
1: 哎，朋友们，今天到点儿了，明儿再见吧，好不好？
0: 好的，明天再见。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
0: 嗯。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帮结伙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方似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接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日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王先生反映，说交了有线电视费，但是呢，家里面搜不到利辛县的频道，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之前反映的问题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啊。
4: 那您这个有线电视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没有，
4: 还没解决。现在是您是。诉求是什么？是想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电视是吧？
5: 是啊，我找的无线网是3年交800，他那是，那我去交钱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是1年是300，他交的这个无线网，
4: 嗯，
5: 1年300块钱，2年600，2年600就送这个有线电视，3年800，也是送这个有线电视，我有电视机，但是我是交的是3年的。
4: 我知道，就是您现在不是说搜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频道吗？
5: 对呀、亳州的，我们州城镇里都能搜到，就是我们利辛县的我搜不到，都过了春节都搜不到，我也去找不到。
4: 之前是可以收看是吧？
5: 去年可以，就是春节前可以。
4: 啊，有没有与他们联系，让他们去调试呢？
5: 我去了，我去，他说你怎么思想看这个台呢？我说我是在州城的，我是咱利辛的，那个郭阳蒙城的我看不看无所谓，我总想咱这个本地本县的，我想看看这个利辛新闻呀。
4: 嗯，他们说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5: 嗯，他说是县里听的，我问他，我就是到俺镇了，我交钱那个地方，
4: 嗯，
5: 他说是县里听的，我说那你给我个电话，我打县里我问问，他说他不知道。
4: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好吧？
5: 好好好，
4: 嗯，好好，再见。
5: 麻烦你哈。嗯。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针对民生残联也出一期节目？这个问题我们。7月20号是市残联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就是下周一。如果说您有关于残联管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早上的7:40到8:20之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可以与线上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来直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疑惑。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 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最近几天怎么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呢？我们来关注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亳州率先在全省试点上线中药材这个电票的代开，纳税人呢可以通过新电局 APP 电子税务局网页端申请代开书店票，那么无需再从安徽税务小程序申请代开纸质版普通发票。因此呢，安徽税务小程序代开普通发票功能呢，亳州地区已停用。那么已经和反映人取得了联系，在办税服务厅人员的辅导下，那么纳税人呢是已经成功掌握书店票的开具操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翁先生反映说，自己村庄60多户电改，供电公司装好柱子拉好线，但是没有安装到户，也没有给他们用新电线，大家使用的还是之前的老线，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用户反映情况为该台区部分表箱未安装到用户就近位置，部分新立电杆未重新下线，经现场勘查之后呢，现已上报下周计划，计划于7月26号前完成该台区的表箱整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金达荣府地下室积水的问题，希望您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稍后把您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请您拨打这四路电话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古井大道105北延伸段什么时候能够开工建设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咨询一下，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后续可以联系到您。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咨询，想问一下他们村的这个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过工作人员与反映人进行联系对接呢，确认其咨询的宅基地位于贵阳县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内。根据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工作安排，贵阳县全域推进农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那么该项工作呢是覆盖全县农村居民，涉及体量庞大，整体任务繁重。那么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域内土地权属情况较为特殊，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交织混杂，房屋土地用途多元，涉及人员户籍身份类型不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疑难事项较多，登记确权难度较大。那么贵阳县按照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工作思路，先行组织实施集镇规划范围以外各村组的确权登记、全集调查及证书核发工作，待外围各村工作全部推进落实完毕之后，再专项启动集镇规划区内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业务。现阶段呢，全县仅针对集镇外村庄开展确权登记，集镇规划区内暂未启动相关的登记流程。工作人员呢，已就上述政策依据、工作安排及后续计划向反映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反映人对答复内容表示理解。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金达荣府地下室有积水。
3: 之前有没有向物业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过？
6: 向物业他们反映过，他都是他也说给他俩说，然后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3: 什么时候反映的呢？
6: 好长时间了，我们去那边填都反映了。
3: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物业说是向开发商去来反映是吧？
6: 对对对。
3: 那开发商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或者说去维修呢？
6: 我今天见开发商去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3: 哦，今天去了是吧？
6: 对，我从朋友，我们有个群里面业主发的。
3: 哦，他这个积水是什么时候？是下雨的时候积水，还是平时都有积水呢？
6: 昨天这几天都有水。
3: 是局部积水还是整个地下室都积水呢？
6: 从六栋、五栋、六栋往后往北面去都有积水。
3: 积水原因有没有查清楚呢？
6: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他们说的好像是没做防水吧？
3: 没做防水。
6: 对。
3: 哦，行行，那这样，既然今天物业或者说开发商他们已经有人去现场去查看了，那看后续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另外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您观察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事情进展，好吧？
6: 好的好的。
3: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规定，因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是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想翻译一下，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那个锦瑟花店的那个卡，咋给一个解决的办法？
3: 就是现在您的这个卡还没有用完是吧？
7: 是的呀。
3: 里面还剩多少钱？
7: 还有几万了。
3: 哦，这么多呢。现在他那个喷泉那边那个老店现在还是营业的是吗？
7: 没有吧，早都不营业了。
3: 之前不是说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这个进货可以去营业吗？现在就是说那个店也已经关门了吗？
7: 对。
3: 早都关了。
7: 现在对，天去挑挑点东西，那东西现在都是垃圾。再一个，去挑了就管，有身体不好一点管受伤，挤得太狠。
3: 哦，那现在就是那边也不开门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3: 之前有没有向商务局去反映过？
7: 没有，我觉得怎么看这个说办就办，县城。
3: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之前有听众咨询过，他们说这个是有一部分这个店呢是在营业当中，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营业，看这个卡最后怎么解决，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商务部门反映一下，您稍耐心等待，看后续他们会跟您联系，看给出怎么样的解释，好吧？
7: 好嘞。
3: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反映，好吧？
7: 那我是等电话。
3: 对，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最近几天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7: 好，谢谢。
3: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8: 我给你反映一下，俺是住在这个唐宁街道和谐雅苑幸福小区嘞。
3: 嗯。
8: 然后是二栋，三单元106，俺的厨房供电塌陷了，然后现在给各个部门反映，他一直在催，没有人来看维修。现在就是厨房供电塌陷得有将近20-30吨了。
3: 就是您家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然后有这个塌陷的情况是吧？是地、下面是地下室吗？
8: 不是，俺这是就是6层的房子，然后这现在这个一楼是立地85公分，它现在就是这一场雨下过之后，上一场雨下过之后，这个房子都塌陷了，然后给哪个部门反映都没人能了，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给您反映一下，给您个帮忙。
3: 就是您当时反映过之后，他们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这个当地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人跟你联系呢？
8: 没有。
3: 也没有是吧？这个是哪一年拆迁还原呢？
8: 这个是2013年嘞，俺这是
3: 2013年，
8: 公租房。
3: 是您申请的公租房吗？
8: 是的。
3: 您一直在里面居住是吗？
8: 是的。
3: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话，它影响到您的这个居住和使用的话，您可以申请进行调配，可以调配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不是
8: 还原，不需要调配，俺只需要叫他来给俺维修一下子。
3: 嗯，
8: 这个就是我光厨房塌陷了，然后叫不知道找谁能那，找社区也找了，找物业也找了，没人来修，
3: 行，
8: 都是麻烦的。
3: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属于住建局，我们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如果说您说的刚才是还原房的话，就是交通局政府。那这样，如果说您确定
8: 是公租房，
3: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后续会有人跟您联系。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今天是哪一家上线？那今天早上呢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我们现在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我们正风航服热线的姊妹栏目，现在是没有这个嘉宾上线。如果说您遇到某一家这个上线单位的管理问题，也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呢帮您记录，并且呢向相关单位进行转办。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位网友反映说，养生家园西区8栋地下室都是水，没有人问啊。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希望您留下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您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稍后呢，帮您转办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另外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退休了，养老保险够了，医疗保险不够，想问一下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年龄大了总是忘，这个问题呢，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帮您记录之后，稍后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我们与导播说一下，让导播帮您记录，然后稍后为您转办。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9: 我们这个发了个薪水，还来的卡一直到现在没还完，他那个门也不开，开又开几分钟，一两分钟等于就抢完了。你这光这样，我光给放着咋弄？你什么时间能处理你？
3: 您也是金色华联的这个卡是吧？
9: 对，是的。
3: 您说这个现在开几分钟是哪个位置呢？
9: 就是那个以前的老金的华联店南边路南的那个小屋里，那屋里面。
3: 他那个大店现在是已经闭店了是吧？
9: 大店早就关门闭店了。
3: 其他的这个门店有没有开放的？也没有。
9: 其他的这边没有，他就那一个地方8点钟开门。一开门人都6点多到那排队，排一会儿，又这边开门1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间等于就抢光了，那进的人也少，还是说。
3: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刚刚也有一位听众反映这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商务局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你们这个后续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9: 好好好好，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9: 好嘞，
3: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0: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
3: 进。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1: 哦，我就是刚刚那个问那个医疗保险不够的那个。
3: 哦，就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家里面老人他这个？
11: 对对对。
3: 啊，当时缴的医疗保险还差几年呢？
11: 嗯，剩七年吧，但是养老够了。
3: 当时是在哪个单位缴的？
11: 就是古井集团。
3: 古井集团有没有咨询过这个单位里面呢？
11: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吧，只能问社保局吧。
3: 就是当时你们为什么这个当时交的时候，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同时交呢？他们一般情况下不都是同步进行的吗？
11: 因为养老当时也不够，但是养老是一次性补齐了。
3: 当时补齐养老的时候没有与这个他们去联系同步补齐这个医疗保险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没想到这回事儿。然后医疗保险就一直按那个灵活就业缴，但是呢我妈老是忘。
3: 你们这个医疗保险如果说是这个公司里面给你们缴的话，应该是也是以单位的名义缴吧，不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缴吧？
11: 一开始是以单位的名义缴的。
3: 后来是以灵活就业人员是补缴的。
11: 对，因为这没办法报销了嘛，然后就用灵活就业缴了。
3: 您现在就是诉求是希望是以单位这个还按照原来原单位那种补缴，还是想以灵活就业人员一次性补齐呢？
11: 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想一次性补齐，因为我妈年龄大了，她没法就是半年半年的去缴。
3: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人局反映一下，到时候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1: 对对对，就是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一次性补齐了，这样也方便了。
3: 行行，您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11: 好的，谢谢您。
3: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手册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手册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算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那么有关办理流程呢，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市民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是502-551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呢，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了近亲属，那么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说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的时候呢，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为什么到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的关注是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博医保办2019-3号第七条，普通门诊待遇保障。那么在参保县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成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十一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呢是按照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的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这个创业的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老年人得了癌症怎么办理低保？那么，这位网友希望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详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居住地址以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实际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市民政局进行反映。我们的电话号码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可以拨打这四路电话，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导播会帮您记录这个问题，稍后向民政局进行反映。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十五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

是浪漫。很多人害怕独处，认为一个人便是孤单落寞，拼命挤进热闹的圈子，勉强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耗尽自己的精力。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独有的松弛时光。人群之中，我们习惯性迁就别人的喜好，收敛自己的脾气，戴上伪装的外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可以卸下防备，坦然做真实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静下心覆盆生活，规划今后的方向，远离人情是非，抛开外界嘈杂，把时间留给自己。你可以安静地看书，放空发呆，整理房间，静下心和内心对话，不必强行融入三观不合的圈子，精简自己的社交，把用来应酬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慢慢拓宽眼界，沉淀内心。当你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就不会害怕孤身一人。热闹时从容合群，独处时安然自在，安全感不必依靠别人给予，内心充实才是长久底气。往后余生，学会享受安静，在独处中沉淀自我，清醒独立，温和自持。就算独自奔赴前路，依旧自信坦荡，从容发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浓油太多。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好久不见。
0: 欢迎大家啊。
1: 好，甚是想念大家啊。
0: 请开始你的表演。好的。
1: 我先诉说一个小时对大家的想念。
0: 哦，好。
1: 首先他震耳欲聋，你听到了吗？为自己油闹，给自己油腻到了啊！
0: 我
1: 就是对大家的想念震耳欲聋吗？
0: 天，你好高级啊！哎，这种梗真是，我这听的是舒坦。好了，先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方式吧。
1: 大家都跟我一呼百应，他说迷失自我说开始你的表演，爱吃经济和香菜，他说上个礼拜一夜没睡着，你都不来失眠了。
0: 他来了你才能失眠。
1: 我来了就不能去你梦里了。
0: 我要用为
1: 被自己油腻到啊。
0: 行。他来了呢，就是你就天天就高兴的睡不着。他没来呢，你天天就想的睡不着，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1: 那个我们的老听众呢都已经参与到话题当中了，可能很多正在关注节目的新听众还不知道如何参与，对不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在 APP 当中下载。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对，没听错，是观看，而且可以参与实时互动。
0: 谢谢啊。

0: 让公鸡叫，走进农家来了。
1: 哎，那也是我们小时候一种回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初听的时候，那也是个七八岁啊左右的这个年纪啊。
0: 你不一样，你三十多年了。
1: 对，我今年是我今年六十多，我刚返聘回来啊。
0: 果然能者多劳啊。
1: 好，这个七八八五啊，这个昨天让你打了电话，你打了没有？我记得你就问那个国土局几号上线，5501234问他，然后他们会有排档那个表，我这没有，不好意思啊。哎，这个冬说什么时候下雨？我这三个已经表达出我内心无比的这个期待下雨了啊！这个有条件情况下呢，我们人工增雨；没条件的情况下呢，就静等。啊，是吧？其实我真的想让它下雨，因为这个，我今天呢去这个乡镇逛了一圈，就看到这个地里面那个庄稼呀，或者说这个农作物啊，都开始打卷了啊，叶子开始打卷了，非常非常热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这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太大的问题我们俩回答不了，你要说有什么烦心事绝对能给你解决了，对吧？
0: 我们这个可以共情你啊。
1: 那明说了，我打电话了，明天就下雨，明天的那个雨量还有温度都稍微雨量增加，温度下降，明天只有31好像是啊。
0: 我今天早上记得好像发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一个雷雨大风的一个黄色预警，对不对？如果没错乱的话是今天早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桥城区没有收到这个，就是你打的电话啊，这个雨没下下来。但是我知道今天这个三线很多地方它都下了，例如说丽新县它就下雨了啊。
1: 哦，丽新有朋友。
0: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还在发，对吧？桥城，然后也在说将进行的是人工增雨作业。
1: 对
0: 哦。哦，对，然后就是我们也在盼望着雨能早一点。
1: 怎么还淋湿呢？你这个人真过分。你明知道我不会，你搞这套，真是。倒都没下是吧？打开自来水水管。
0: 南湖也没下，
1: 对，都没下的。我们同在一片天地下啊。
0: 对，马上就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了啊，就是人工降雨和人工增雨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具体有哪些说法，大家请打开要读时空视频号学习一下。
1: 哦，天哪，好，好一波引流啊，真是啊。行吧，这个今天看大家对这个下雨的事情聊得特别的幸福啊，也聊得特别的多。不好意思啊，我看到一个词儿就顺我给说了啊。
0: 就我们今天。就跟幸福有关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说幸福嘛。
1: 对，你们既然聊下雨，我们就来聊聊幸福吧。
0: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们乐意。
1: 哎，对，哎呦喂，就是怎么的，你打我噻，
0: 你打我能下雨也行。
1: 对对，我也期望这种哈，我能哭啊。今天聊的话呢，就是你小时候以为的幸福标准是什么？比如说这样的天，不让我去地里摘西瓜。不让我去桃林里面摘桃，不要让我上梨行里面摘梨，花的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啊。王金老师，
0: 那我小时候觉得幸福特别好，就是放学的时候就能吃到这种桌面上摆的，就是好几个小碟儿，特别精致的，就是小餐碗碟儿的那种，类似于食堂的饭。就那个时候小时候概念当中，不知道它是食堂，就是人家觉得人家特别精致，在桌上摆着，而不是我爸妈到家了，他还没做好饭，
1: 做大碗的那个。
0: 哎，就喜欢，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在我最需要时刻、最饿的时候，然后哎，他刚好有啊，于是后来我就每天吃食堂，
1: 那是盒饭呗。我自己打的盒饭，
0: 就类似吧。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哇，人家怎么可以过那么好的生活？我们家就是一大盘，就跟大盘鸡一样，然后就乱炖，东北乱炖，什么茄子、辣椒、豆角在一起炒，打打酱油，偶尔会给你放一个肉片呀，或者肉丝呀。
1: 别说了，再说这人就饿死了都。
0: 那为什么就我有的同学他们家就是每一份菜它不多，但是你会看到好几样。然后后来我就如愿以偿，我知道哦，原来这叫食堂正常。
1: 我以为那是出门化缘化的加多呢，真是。
0: 原来人家就是正常的标准，在我这就是幸福的标准，就是真的是人会随着时间的 这个流失，慢慢的去提高自己的幸福标准。
1: 哎，你要说这，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小时候啊，这个邻居家

0: 或者说这个亲戚家，都在一个庄里，或北方你们叫一个屯里。然后呢，就是出现了有一些这个做的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丰盛，甚至数量比较多的啊，他就会挨家送。比如说邻居家今天做了一只鸡，哎，就觉得这鸡挺大的，因为这个大公鸡那时候就比较难得嘛，然后就会分碗鸡肉给你拿回来让你尝尝，或者今天我蒸了馒头啊，蒸的比较多啊，给这个送俩，给那送仨，就这种情况特别多见。还有呢，尤其是时令的东西，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螺丝。然后呢，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和我呢离得很远，但是呢有一次他的父亲从河里面捞了很多的螺丝，大概有那个半个水桶那么高，咱估算一下大概有30-40斤甚至50斤左右。然后自己搞了一个大锅就在那儿炒，他骑自行车10几公里给我送了一碗，他让我尝一尝，你说你受了受不了？他就说那个，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说这朋友真交定了啊，
1: 那不得感动哭啊！现场搜螺丝给他看。
0: 那是了，后来不是因为借我钱，我就和他不能断交。开玩笑，现在还在联系啊，好吧？
1: 哎，这个我们时空号下方的网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俺是自在人，俺是实在人。说娱乐八通线不播了，又播又弄全程了，反正吧。
0: 不是你得捞粉丝。
1: 那可不是嘛，
0: 嗯，
1: 流水的节目，铁打的主持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大家能 get 到，就是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人身兼数职，或者说是一个人有好几档节目嘛，就是你打开资讯是他，你打开新闻联播是他，然后你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去看，更多就通过声音去辨别，那个时候对吧？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打开呀是他呀还是他，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青少年热线也不播了。
0: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校园广播大联盟是吧？
1: 哦，对，还播过校园广播大联盟。哎，校园广播大联盟是雪瑞的，
0: 校园广播大联盟啊。
1: 校园广播大联盟是我播的吗？
0: 882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来咱台里做节目，我来做的嘉宾，那是
1: 真的吗？
0: 我第一次来参与到台里活动就是这个。
1: 大家都有对于我节目的一个印象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以前做过晚间节目，你们知道吗？就是8-9点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心灵鸡汤姐姐的节目，有人听过吗？
0: 好像没人听过。
1: 哦，没人听
0: 过。你突然压低这个声音，让我觉得哇哦，真不错。
1: 然后我们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然后陈老师说这个女主持人是王杰吗？是的，陈老师是的。
0: 你得缩杰。陈老师。
1: 叫杰。
0: 对对对对，陈老师最近呢没接婚礼主持啊。没有找到这个。
1: 天太热了啊，晚两天再结婚。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刚才说小时候呢，小龙虾特别多，都是红烧的，好的啊。然后呢，送给邻居吃，送好几家。小龙虾我真没吃过。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啊，就是没吃过小龙虾，没吃过邻居送的小龙虾。
0: 没，那个时候没吃过邻居家送的小龙虾，也没吃过小龙虾。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是螺丝，是有的人就做蜗牛嘛，就在说的蜗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螺丝。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呢，就是做点小杂鱼，或者说谁家之后有什么这个炸麻鸡老子啊，还有呢这个炒滑棒棒，
1: 说的都是我爱吃的。
0: 这滑棒棒我是没吃过，上次我害怕吓回我了，我没吃。
1: 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有蚂蚱，嗯。
0: 啊，蚂蚱，
1: 对，蚂蚱
0: 生卖的世界。
1: 就刚刚说金蝉呀，就是那是吉拉沟，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夏天会觉得好像吉拉沟都快让人吃绝物了。
0: 嗯，曹操公园嘛。
1: 对，大家都是。就是200多个人去拍那50个，大家齐行动啊、天哪，哦，就是不主持《征服航空热线》，他说什么节目都主持，还主持《走进农家》。
0: 对，是的。
1: 然后就是不主持，那我再提高我的政治站位，多学学我的理论知识，
0: 好，
1: 争取有一天领导能够看到我，
0: 对，
1: 可以让我给《征服航空热线》做个 B 岗主持人。
0: 好，好，好，好，现在已经排到 D 岗了吧？
1: 对对对 ，F 岗 ，F 岗啊
0: ，Z 岗，咱 Z 岗那是。
1: 不知道吗？我那个绩效表上是 G，
0: 哦 ，G 岗也行。
1: G 岗啊，家人们还在 G 岗啊，我努力一下，多努力一下。
0: 赐你个名叫陈岗算了。
1: 王岗。
0: 王岗，哎呦，我真是我今天没有井冈山。行行行，今天给大家聊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很多朋友进行了一个互动哈，就聊聊是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是小时候比较幸福的事情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哇，
0: 一点点就说，我特别明确，方便面自由。 现在是自由了吧？每天都吃方便面。
1: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也是切合很多大家的一个想象，就是我那时候小就想啊，我要是以后长大能有100块钱一天，这100块钱我自己花，我买方便面，我里边放两根火腿肠，我还放那个我们那时候放卤蛋，就是乡巴佬的
0: 乡巴佬，
1: 对，我放啥，我顿顿吃方便面。就后来我们都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0: 你这个、
1: 就是、一天100，然后支付宝到账3000元工资。
0: 明年的3000什么时候发？
1: 太可怕了。就是这何尝不是实现了一种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个期许呢？
0: 哦，
1: 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是标准在提高，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有很小的一份菜摆个几样，然后就是每天可以到家吃到，你就会觉得啊，好羡慕好幸福。现在实现了呀，基本上大家都有食堂，对吧，刷自己卡嘛就可以实现。然后以前我小时候会觉得啊，就是同样的标准啊，我小时候会觉得我妈特别的慢，就是什么时候她都是我到家了才开始做饭才开始开火。但是现在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不一样了，我发现等我到家我妈才开始开火，我会觉得哎，她很尊重我，我很重要。以前我不觉得，我等不及，我现在就立刻马上要吃到的就是桌上摆好的。现在不，他等你开火，他觉得他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好的火候的那个菜，你吃到是最好的时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标准无时无刻不在改变，随着我们年龄阅历的增加。
0: 哇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是听过和你一个差不多的理论，是这个爸爸妈妈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饭菜，他们不可能拿不准味儿，让你尝尝一下，哎，这菜咸不咸呀？你要说咸，他们就放点水；你要说淡，他就放点盐。以你的口吻为标准，一家人吃的才是最标准的一餐。啊，你这个情况和那个情况是应该是差不多。以前呢，就是说最近可能就是那个用这个比较多，导致了现在现炒的比较火。
1: 对，这个什么爆炒盖浇饭，现炒。无预制，
0: 线下方便面。
1: 对，妈妈牌什么妈妈牌什么无预制啊？
0: 妈妈牌大耳贴的。
1: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不一样。然后我的妈妈就今天做的那饭齁咸，
0: 是吧？
1: 然后我给她提意见，她说，咋了？脚归了？鲜的不管吃吗？天热，腌肉拿了。
0: 鲜不吃滚。
1: 鲜少吃点。
0: 啊，小文说民以食为先，对，是的啊。爱吃京街说小时候龙虾特别多，那是煤矿塌陷区，然后沟里面都是就那种大红夹子的。哦，你在煤矿塌陷区，你是淮北的吗？
1: 淮南
0: 对，淮南的，不好意思，吃了个远地方啊。那个时候民以食为先，这个标语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商贸城下面，就是大航广场路西侧那个胡同里，那个小拱门上写着这几个字，民以食为先。当时我就觉得这条街上的东西肯定好吃，后来我已经忍受不了那个热度才出来的，真的很好吃，一条路走半条路都是吃的，然后再过半条路就开始有商铺了。去过没有？
1: 没有，但是想有这个好胃口。
0: 你真没去过吗？你不是在那住，你没去过那个大航广场那个吗？大家有没有去过的？就是大航广场以前没这个翻新之前，那个胡同里就是民以食为先，一个街道门口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卖烧饼。
1: 不记得民以食为先那个路口，但是我记得就是大航那个路口，
0: 你下坡那个，就是商贸城后面的下坡之后左手边就是。
1: 那还真没去过。
0: 啊！哇，你小时候嘴得多亏呀！那里面东西好好吃的。
1: 现在去还来得及不？
0: 现在去。
1: 走，咱俩一块儿。
0: 来不及了嘛，因为他不干了，那街都消失了。那你现在你那时候都去什么呢？
1: 对，我有一条街跟你相似，就你提到大安广场，我会想到的就是从人民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大安广场交叉口的时候，那门口有一家卖炮烤啊，或者是卖那个烤串呀，还有一家就类似于那种就是
0: 来福帝王吗？
1: 对对对，不是帝王，我们又说另外一个岔口了，你说帝王，我是大行， 就是对着那个以前有一个卖拉面的
0: 盖
1: 上墙附近，
0: 盖上墙后边呗，
1: 对对对，
0: 老年大学那块儿、哦，
1: 对对对，然后不在哪儿，在那对称处。你看咱俩，
0: 天哪，真是这，
1: 咱俩完全是错空间。
0: 这条路真难走，真是，你带我去吧，一般人。
1: 亳州好吃的美食街太多了，你看我们网友都说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0: 嗯
1: 地方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对不对？
0: 小温，你别在这直播间给我搞这个啊！好吧，对，老年公园地就那儿就那一块多。那时候，
1: 对对对，但现在还有很多好吃的。例如说哈、啊，就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某盖超市以前那后面啊，就现在有一家白吉馍，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要去买一下。
0: 哦，那哪家呀？
1: 就有一家小摊儿，
0: 他们一排呢，就
1: 对，有一家白吉馍特别好吃，安利给大家。然后是个小摊儿，然后大家现在他已经在凹陷区了。还有一家拉面，应该叫建设拉面吧？
0: 那建设拉面，
1: 早上卖油条。
0: 哦，
1: 那油条加的炸的那是这种亳州老味儿，倍儿香。
0: 你在那是不是有套房子呀？
1: 我以前在上班呀。
0: 谁不是以前在那上班？你说那话，这咱俩一单位的，那是
1: 以前。我虽然不做政府航空热线，但是我们会等着政府航空热线的工作人员，例如说我们的主持人呀、
0: 哦、
1: 导播啊、记者呀、
0: 嗯，
1: 他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去吃早饭，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比较早嘛，就是7点多开始，8点多大概。就是结束，好，刚好呢，我会有一档是8点半的节目，
0: 嗯、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嗯，我们会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去吃早饭。
0: 哦，
1: 哎，那个时候真是属于我们的青葱记忆啊，特别幸福的时刻。
0: 我记忆特深，特深刻就是杨幂姐，
1: 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我刚进台嘛，我也谁也不熟悉，
1: 嗯，
0: 他们都吃早饭，我那时候在技术部嘛，早班，
1: 嗯，
0: 上完班之后接完班来之后呢，我就准备回去了。杨姐说：“走，用你吃饭去。”
1: 嗯，
0: 我当时说：“我咱还有食堂。
1: ”杨姐。姐买单不差钱儿
0: 哦，
1: 豪得很。我们这个杨云姐特别豪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她这豪呢是豪情豪气，再加上她比较的豪横，不差钱儿。
0: 我天！
1: 支付宝到账1亿工资。
0: 我天哪！她是为单位做了什么、啊？这是。是安发，你这个
1: 反映这个问题看到了，你这个问题可以跟这个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啊。就是我们的话题呢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呢是悦动全程啊，每期节目是吗？就是你看人生大事吃喝二字嘛，他说我们无论什么话题都会回到吃喝上面。就首先我们说到幸福的事情，就是不是吃好喝好？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那我腰有点疼。
1: 还有就是没有病。别人说啊，人生有三大点就非常开心了。首先吃好、
0: 嗯、
1: 其次喝好、
0: 嗯、
1: 另外
0: 没有病
1: 没有病。但是我不一样，我跟你们不一样、
0: 嗯、
1: 我是有3点就很开心了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啊，
0: 他没病。他吃好喝好没病啊、
1: 嗯、有一个好朋友能够有2个爱好、
0: 嗯、
1: 然后呢还能有3000万在兜里，
0: 哦，
1: 就够了啊！
0: 我天哪，你千万小心！
1: 对，我千万小心，我
0: 千万别走夜路啊！应该是
1: 我这个特别不适合大家哈，只适合，只适合我在提升方面提升一下我的站位啊。
0: 行，没问题啊，来看一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温说，他说国购的小吃比较多，100家的感觉得对，国购有一家我很喜欢的酒酿，然后还有一家，有2家，一家是摆摊的，一家是店里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家这个。就是炸串特别好吃。说我们俩的麦怎么了？
0: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后面。不是这个，因为你看不了全景，我们俩的位置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角度不同啊。你没发现吗？女播的位置要比男播的位置高一点啊，就是居中一些。我特意调的。没人看我那娱乐大呢？是的吧？啊？
1: 对，我特别想让麦挡着我的脸。
0: 别挡着，要挡着的话你回去之后就不好交差，知道吗？这期的绩效没有。小文说老板娘特别漂亮，你这，哎呀你真是，哎呀，
1: 酒酿西施吗？
0: 好像是，
1: 嗯，
0: 这个就面相好或者说面相比较俊朗或漂亮的话，真的会在这个事业上加分啊，这很正常的。
1: 就是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讲的，漂亮加上任何一项技能它都是无敌的，就是没有 buff 的
0: 哦，
1: 对吧？但是你只单单的漂亮，完了。
0: 等一下，她长
1: 花瓶，
0: 她长得漂亮，她佛化远，
1: 就跟我一样，只是单单的漂亮。
0: 好好好，你完全就可以靠颜值来打平一切，为什么要张嘴说话，把嘴闭上？
1: 领导调教我闭上啊！
0: 哎，好好好。哎呦，你们真是啊，动说早上也是你们吗？ 早上不是我们。
1: 领导，我申请早上也是我们。
0: 今天早上呢是远航和圆圆吗？
1: 应该是吧。
0: 对，今天早上好像是远航圆圆圆圆啊。
1: 嗯。
0: 是两位，另外两位比较优
1: 老师，
0: 比较
1: 优秀一点，
0: 比较优秀的老师，
1: 比我们更优秀一点啊。
0: 对，我们就是在下午才出没。
1: 对，我们又不是熊，为什么会在下午出没？
0: 下午才会到我们的点儿是吧？啊、嗯，
1: 对对对，各司其职啊，我们
0: 看去。
1: 嗯，好。
0: 对这个，
1: 咋你要抱谁回家？
0: 我刚说了嘛，我说我小时候一个就是幸福的标准，我说我的房间能有一个冰箱就非常哇塞了。因为男生啊，他天生他就体质热，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还特爱喝凉饮，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买那什么冰球啊、冰棍啊这什么的，只能去这个超市去买点带回来。
1: 嗯，
0: 但是家里没冰箱，他就动不了。我每天夜里面嘛，你那个时候就家里不装空调嘛，就比较热，就想吃点凉的，喝点凉水啊，或者说那个稍微冰冰的也行，就想拥有一个冰箱，就拉开冰箱就有冰棍儿。谁来到我家，来到我房间，朋友们拉开冰箱，给他来个冰棍儿。
1: 哎呦，主要是想招待朋友们。
0: 哎，
1: 没谁给你送鸡的时候，送螺丝的时候，来个冰棍儿吧，朋友。
0: 哎，对对对，来个冰棍儿。
1: 双向奔赴吧，朋友。
0: 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最爱的那个冰棍儿叫小可爱，就是有巧克力味儿、
1: 奶油味儿的。
0: 对对对对，你那它名字很好听，叫小可爱。然后呢，给谁？给男孩也行，给女孩也行。
1: 哎呀，
0: 是吧？还五毛钱一个。
1: 它的热量也很可爱，就它热量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它的分量不是特别足嘛。
0: 嗯，
1: 也不是特别足，就是它小可爱嘛。
0: 对，
1: 就是、
0: 小。
1: 对，小嘛，这热量也不是特别高、嗯，所以现在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0: 对。
1: 后来你实现了吗？
0: 实现了呀！快把我热死了！那个冰箱呢？每天晚上、在工作，还在那散热。我天，我老热了。本来想凉快点更热了、
1: 实现自己幸福之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更幸福一点？
0: 去魅了、
1: 他说女主持人好几天没播了，你快给我加档期。
0: 他一周就一期。
1: 对，我一周就一期，我也想你们，所以刚刚一开始节目就说了，哇，好想你们呀，甚是想念呀，好久不见呀。
0: 今天让他多说点人、
1: 领导说给他给我下去。这些给你收走。嗯，小薇说，他说怎么是右边这位小姐姐，咱俩对个暗号，大鱼手藤罗烧。
0: 雷啊，记错人了，雷是黄蒙的，这是王杰、
1: 我们俩有那么像吗？
0: 不是，他是上一次是什么呢、是给蒙娜，蒙娜说他给他儿子在大鱼手买了一个铜锣烧，花了十几块、他就记住了，他现在一直把你认成蒙娜，把蒙娜认成你。
1: 哦，
0: 你说你过分，
1: 能跟蒙娜老师就是被认成同一个人很荣幸，因为蒙娜老师颜值也非常高啊。
0: 对对对，天天晃晃晃晃的写游记打人省疼。
1: 那你没少爱。
0: 他一紧他，你不知道他那性格吗？他要一开心，他就开始抡胳膊。
1: 见论
0: 啊，
1: 那他是做的，
0: 给你一巴掌。
1: 那他是节目是做的尽兴了啊，他来干啥呢？他来放松心情呢。
0: 对。
1: 他来调节自我呢，啊、
0: 练拳击呢。
1: 嗯。工作人员说，我说怎么可以互动，原来可以抖音看直播啊、欢迎您，欢迎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左上角的小加号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
0: 给我们点赞。哎，我声音都破了都。
1: 小文说，说到冰饮料，我想起以前凑老表的车去卖直批子、卖了10块钱，买了两瓶东方树叶，我吐啥。
0: 你那家直客的是能把那个他那个后备箱塞满吗？能卖10块钱？
1: 10块钱啥概念？那得堆多高？你知道现在几毛钱一斤吗？
0: 对呀、
1: 五毛，五毛、
0: 那么贵了吗？
1: 五毛不贵。你除了我感觉
0: 你得开货车去，
1: 我感觉除了叫那个直客的直备的大使，卖10块钱也得20来斤啊！
0: 你早上哆哆嗦嗦拿杯水壶，
1: 哦，哦，现在6毛对吧？5-6毛的意思，我的意思就大概这个价格是吧？
0: 我在开车，好奇怎么互就开车就别互动、
1: 开车就不互动啊！
0: 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的副驾驶或车上另一个人，然后你想说什么让他打字啊，好吧？
1: 嗯，原来可以看抖音，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这个网友啊！
0: 您是哪的工作人员？
1: 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0: 好。董说，记得以前经常是这位女主播，换人了吗？
1: 哦，以前是最早的时候，对，以前也做过悦动全程好多年了吧，对吧？那个时候比这个频次高一点，大概是2-3期的样子。 后来我们节目调整了，然后后来就大概是永杰跟雪瑞他们长期这个应该算是做节
0: 目
1: 了，对，然后之前还有小瑞对吧，
0: 这个节目咱广电
1: 铁打的节目流水的主持人啊，
0: 主持人都来了，太不容易，你就说说我吧，我得
1: 咽回去往下看，
0: 好的，哎，别动，就你要抱着回家，抱冰箱回家啊，抱冰冰啊。
1: 苏州下雨了哦，感谢分享消息，我们也期待啊。就是亳州已经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你看多怎么了？
0: 多及时。
1: 对对对，人工增雨公告这发的多好啊！
0: 真不错
1: 啊，
0: 坐等下班了
1: 啊。
0: 没那儿坐等下班，你这个下班点太早了吧？才五点半呀？
1: 到家了吗？25的时候他就坐等下班了。
0: 我。提前5分钟，信已经离开岗位了，我要告诉你们的领导啊！
1: 你提前5分钟可以离开岗位，但是你最好不要提前5分钟打卡。
0: 哎，我一直很好奇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医生吗？还是说什么？
1: 医生这个点儿应该不一定啊。他医生他应该分为就是坐班，就是平常我们说到的就是门诊，还有就是手术室，对吧？他应该只有在门诊的时候才会在正点下班，就不是说正点，就是说才会在大家的印象的时间里会下班啊。
0: 好吧，
1: 我盲猜不是，
0: 盲猜不是，那咱俩猜猜吧。我们能打开他的这个吗？打不开。
1: 嗯，你打不开他的这个，我马一会儿用我手机看看。嗯，
0: 你手机有权限是吧？电脑打不开，手机能，真是哎呀。
1: 不，万一我能打开他的视频号呢？
0: 万一你俩是好友呢？你这样说是吧？
1: 对。
0: 能加你为好友是我毕生的荣幸啊！
1: 继续。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妈妈的味道就是幸福。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放学回家嘛，就厨房里的饭。你和王杰你俩一模一样。
1: 嗯。
0: 回家就知道吃饭，不知道帮爸爸妈妈干会儿活吗？
1: 你们家什么样啊？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是女儿的原因，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我特别想要去厨房。但是我爸不怎么干活，他是典型的北方男人啊，就是比较大男子主义。
0: 嗯，
1: 但是他都会，你起来起来起来，你会干个啥？我
0: 那是心疼你、啊。
1: 我内心 OS， 爸，我30多了。
0: 那是
1: 就
0: 那
1: 种那
0: 是嫌弃你
1: 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很无奈，但是呢，又知道父母的那个用意。哎，对啊、哦，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看节目、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来关注节目。
0: 嗯、
1: 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号啊，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而且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也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赞，关注一下。
0: 谢谢。
1: 我们有网友问说，女主播怎么称呼？王杰，
0: 叫姐、
1: 哦、姐姐。
0: 太不好意思啊，这
1: 是我最喜欢别人叫我姐姐，
0: 是吗？
1: 就是姐姐跟姐姐，它是谐音嘛，就是赏赏相连。你看叫姐姐，姐姐
0: 哦
1: 啊，
0: 那以后就改名了呗，
1: 叫王姐姐。
0: 不是，因为我平常是称呼您就是王姐两个字嘛，王姐姐啊，就这样。
1: 不报天气预报吗？
0: 那以后就叫姐姐姐啊。
1: 啊，怎么回事？他上来他就问我不报天气预报吗？报，人工增雨，马上等着。
0: 今儿的天气呢有点热，出门时呢多小心、哎、开车注意开空调，不开空调别出门。天气预报啊，好吧。
1: 这两天确实啊，就是这两天你发现没有，温度特别的闷。
0: 嗯，
1: 就不开空调，你从户外到空调房这个温差啊就比较大，感觉体感，对不对？
0: 嗯
1: 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是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那个天气呢，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到哈，这两天30多度啊。那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实时的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别着急啊。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然后桥城区的主路面的一些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
0: 嗯，
1: 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基本畅通的一个状态，有三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台平行方向，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魏武大道和菊花路交叉口的部分有车流量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我台附近啊，融创南湖大关附近这条路上啊，就是我们的
0: 吉康路啊，
1: 对，斜方向会有一定车流量的增加。继续自北向南走的话呢，是一路畅通。那走到跟柴湖路交叉口的这个附近，也就是市公安局的附近，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量增加，以及魏武大道和这个是哪个交叉口？我来看一下啊。哦，这个交叉口是正常的。那继续自北向南走的话呢，在香港步行街的附近，也就是自北向南的方向，
0: 南向北，南向北方向也有一些增加。
1: 哦，南向北的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都会有一些车流量增加。目前是这三个点，其他的魏武大道的状况是良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0: 好的。还有其他路段处吗？
1: 啊、哦，目前是没有的。那平行方向的话，我们会看到的是建安路啊。建安路的堵点相对来说的话呢，是区别于我们的魏武大道。建安路的堵点，可能很多人会关注到，从建安路方向的话呢，其实自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基本上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但是需要注意的那几个点呢，就例如说我们平常会注意到的，就是跟这个耀都大道交叉口的附近会有车流量的增加。就是万福的附近嘛，然后基本上其他情况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嗯，你听众朋友说啊，在那个你们的老台那儿有一些堵啊，那是的啊，就是在沥青路上，建安路西向东南北双向建安隧道那周边会有些堵啊，大家格外注意啊，天太热天太冷都会开车，这一定要多多注意。而且呢，魏武大道交也正在修缮，所以说一定要多多关注啊路口的一些变化。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旺大道。西大道从南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万达没有增加，市政府门前呢总体来说是比较的平稳。光明路文地路一个绿灯，大鱼手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通行是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不必担心。到桐花路翡翠庄园西门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前方文化小区周边主路面正在进行施工啊。柴湖路南北双向与汤旺大道相交路段处，现在目前最多两个红绿灯。 到了南半球东向西有一些走量增加，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平稳的啊。光明路、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北向南方向行驶时间松慢行。好，川北进城在过河大桥桥面上稍有一些排队，整体来说是比较的平稳，所以说今天呢主城区增加车流不是特别的多，你也不必过于担心，耐心等待，方可通过，不必着急，平稳驾驶。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看到有网友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幸福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你觉得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说到了啊，就是有很多，例如说我小时候啊，如果说考试考好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考试考好的话就意味着我可以去吃肯德基，然后呢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不用写作业，然后就意味着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很多很多幸福的事情，还意味着就觉得啊、哦、我的努力被看到了，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分数可能不是我这一阶段的努力，有可能是碰巧考了一个很好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时刻家里面特别和谐，然后我会特别的开心，就觉得自己的努力被看到了，然后呢我会感觉到被奖励，然后我还会肆意的提要求、不仅仅满足于一顿 KFC 或者是这个 M 开头的，就是我会要一些平常想要的，例如说游戏机、CD 机、然后会磁带、我会肆意的提要求，
0: 我以为你
1: 肆无忌惮，
0: 我以为说爸爸我想喝酒
1: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幸福，就觉得好像干什么事都会有人兜底的感觉、就是感觉那种那时候的就感觉那个现在想想就很具体，就我知道我具体要干什么，但是你像现在啊、就例如说我们完成了一项工作，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哦那你就是完成了这项 KPI 对吧，就是基本操作、我没有说我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我这项做的不错，我奖励一下自己，没有说我奖励自己要干嘛，我可以自己买游戏机，我觉得我现在很少很少了，
0: 关键是也买不起，太贵了这东西，真是现在呢因为我们都抠门的，就是抠手指缝活日子，真是
1: 我现在都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就是我不敢花一个一千，但是我敢花1000个9.9，
0: 8个200，1600出去了。
1: 对，我也敢花8个200。我刚买了一个什么贵州的什么辣椒面，蘸水辣椒面一大包，那5公斤。我想想，我吃那个蘸水辣椒，这个我得吃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敢下单。
0: 我的天哪，你买那个干嘛？就是要吃那个低脂餐是吗？
1: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贵州蘸水就是水煮菜。对吧，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健康、就相当于现在到了这个入伏天之后啊，大家会说越是热越不要吃凉的，不要贪凉，喝一些茶呀，
0: 对对对，
1: 或者可能对身体会更好，因为喝一些凉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会有一些加重湿气。那夏天其实我很多的时候都是对付一口，
0: 哦，
1: 就我会煎一个例如说我煎一个那种速食的鸡排牛排呀、那种，但是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那我觉得不如买一些蔬菜，我就是活成了妈妈的样子，大伙炖。
0: 我是属于就是咱食堂做啥我吃啥。
1: 你就回到了我小时候，
0: 从来量不少，
1: 好羡慕呀，四个菜呀，干不下香，四菜一汤。
0: 就是每天早上他们都很奇怪，就是你们的早餐有的时候3块5块，我都是干到11、12、13，这都
1: 那你不吃美了？
0: 对，老开心了。
1: 就我们单位早餐是什么概念呢？11啊，十一我能想象的，你可以在你的卷馍里卷一切，
0: 一
1: 甚至把子肉。
0: 你看，对，
1: 如果他有，你都可以卷上把子肉，然后你还可以加上汤，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带走4个鸡蛋。
0: 甚至有的汤还免费，你是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对，你要我在我们单位早餐的基标就是基本餐标啊，就是2个鸡蛋，2块钱。
0: 哦，就结束了
1: 啊，就结束了。就2个鸡蛋，偶尔加个包子，但很少很少，就基本上2个鸡蛋2块钱。他一
0: 你这样你这样，这都不趁去吃汤，这是吧？食堂的这个姐姐们都说你来干什么？到这儿消费2块钱，我还得起个大早等你。
1: 连 KPI 都不够是吧？
0: 我特别受欢迎，
1: 都不够。
0: 我只要到食堂，我就是大伙
1: SVIP。
0: 对对对对对。哎，看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特别具体。就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那一瞬间，整个教室都活了。
1: 我能想象到，就是你把书包一收啊，就开始往外冲，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特别期盼周末。
0: 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男生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会有， 就是突然就开始跑起来了，哇啦啦啦啦啦啦，一起跑，边跑边问怎么跑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要跑，
1: 不知道，咱就跟着跑、
0: 啊、对对，乌拉拉跑，
1: 这怎么回事，就是从众就对了。
0: 然后出门呢，就是往往呢就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个时候我们住寄宿制学校，
1: 嗯，
0: 出门第一个到门口了呢，往往会被老师训斥，就上学没见你这么积极，放学就你跑得快，
1: 那
0: 但是呢大家都想争第一，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当前呀，是吧，这谁不想当第一啊，
0: 一马当前，
1: 这下课不积极，脑袋有问题。
0: 我真的
1: 干啥咱都积极啊，上学咱也积极，虽然说咱不能做到第一个到学校，但是咱能做到不迟到啊。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很难去共情这一时刻的感受，就我能想象，
0: 嗯，
1: 但是我很难去体验这种美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到了年纪啊，真的是想想就很心酸。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台风吗，就是八安，就有可能会来的台风
0: 威，
1: 对，八威是吧，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教育局下了一个停
0: 课
1: 的通知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啊，那课外培训班也停，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兴趣班，
0: 对，校外培训嘛，
1: 对，就培训班，就是例如说啊、画画、羽毛球、篮球、
0: 游泳，所有的，
1: 对，都停，然后我儿子就很开心、嗯啊，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他提前三天通知的，到那一天呢，其实老师通知，对，老师通知复课了。
0: 嗯、哦，
1: 就是你能体会到的，就是他就是刚刚听众说这一刻，就是他接到停课通知那一刻的兴奋，一直持续到他不上课的时间，他都是很开心的。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台风没来，所以又正常上课了嘛，那他肯定就是不太开心的去上课了。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就例如说我到周五。我会想到
0: 啊，
1: 周五了，明天周六了，然后就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0: 哦，
1: 对，顶多给自己打打气。
0: 哎，
1: 大
0: 哥，我跟你说一下，你挺兴奋。
1: 嗯，
0: 散会。哎呀，真是老开心了。
1: 军哥应该能共情我，就是我上一次散会的时候，就是抬屁股就走，然后呢，一会儿大概过两个小时，然后军哥跑到办公室。
0: 嗯。
1: 可有啥东西忘吗？我是开会的时候哪个学习材料忘了、
0: 嗯、
1: 会议记录忘带了，
0: 嗯嗯，那没来吧，忘来了，我开会忘来了，这人这属于是，
1: 嗯，然后后来我一看我都没带走，就人抬屁股走了。嗯，
0: 哎，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们，你们就是对这个开会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就相当排斥。你想一点啊，如果会议上你需要发言，这个会议就会变得非常短暂，就是你要需要表达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他就和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语文老师说语文，数学老师说数学，英语老师布置英语作业，体育老师还得叫你加强锻炼，
1: 嗯，
0: 四个老师说完之后40分钟过去了，每个人说10分钟，每个人都很短，大家呢接受的内容就比较多，以前呢是各科老师负责各科的，现在是各科老师说的话另外几个老师也得听着，你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会大批量的节省时间，你要是每个部门每个东西负责下去传达下去的话，有可能编辑文字有可能看到没看到的，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你这样想一想就会好很多，我都是这样想。嗯，爱吃经济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很简单，吃泡面看电视，现在幸福标准是每天5点半到6点半。哇哦，夸我们呢，
1: 哦，
0: 夸我们呢，
1: 5点半到6点半，
0: 你走了吗、哦、是
1: 没有，我在看刚刚领导传达的消息，
0: 哦，
1: 说什么大家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0: 嗯、
1: 我就在想我有依赖 AI 吗，
0: 都是 AI 依赖我，
1: 对，我都是手敲的，你看我都是，
0: 对
1: 我都嘴歪，
0: 我要是不打开那手机，他能给我工作吗？
1: 那可不是吗？啊，
0: 这是夸我们的，5点半到6点半，每天是他最依赖的时间，真好。
1: 哎，我太感谢了，特别满足，真的。就是我刚还在跟永杰讲，就是我那天临时接到通知去一个直播，就是广电报喜，就类似于跟大家传递幸福，也是临时接到的嘛，说9点跟着我们邮政 EMS 的投递员去送我们的这个通知书，就是提前批次的通知书。
0: 嗯，
1: 当时就有网友在下方评论，也是我们这个抖音号箱，他说你是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吗？我当时那一刻觉得、
0: 哦、
1: 哇，心被填满了。包括一开始就刚刚大家关注到我们很多节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做广播啊，很多是默默无闻的，很少人会有人认识我们、
0: 嗯、
1: 就是你刚刚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吃摊呀，就我们可以 置若罔闻的就在大街上行走，没有任何的明星包袱。当然我们也不是明星，
0: 对，
1: 就是但是我们很开心，就是大家记得我们啊，知道我们做过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一刻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你听着节目

0: 那都不是渣男渣女。这个有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广播人每档节目做每档节目，如果说这个节目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再做的话，其实我们的感觉就相当于自断一臂，就那种痛感你们是无法理解的，真的是自断一臂。然后呢，很多的你们觉得啊，他这个还好啊，还好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太好。
1: 不 OK、
0: 啊、真的不 OK。
1: 还有一种更不 OK 的，就是节目还在，你被排外了。
0: 这行就我被
1: 排到了 G 岗。
0: 不是，你这个还行，因为节目还在的话，就说明他一直在延续了这个，只是你不适合他了而已。
1: 啊、不，我有更高的平台了。
0: 是这样的是吧？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对，当然我们不开玩笑，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状况会发生。
0: 嗯。
1: 很多都是我们不可控的原因，但是能搁电波当中跟大家相见，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就是你就是那，
1: 你这反正你懂啊，就这样了。
0: 对，你
1: 听君一席话，
0: 胜
1: 听
0: 一席
1: 话。
0: 好吗？这朋友说，小时候呢，觉得最幸福就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两手抓着后边的边缘，风吹过来，路边的小店一个一个一个往后退。有时候爸爸会买一根冰棍递给我，我在后面一边吃一边晃脚。那种什么都不用想，有人带着你走的感觉就是幸福。
1: 就你看这个画面，你是脑海中想什么呀？我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可不干啊，可不干，那个腿白晃，加温了里边过。
0: 没有，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清晰。
1: 嗯，我小时候就是的，其实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晃腿的画面，可能也是跟大家共情，就是你们描述的这种。但是我小时候真的被自行车夹过。
0: 啊，谁没夹过呀？这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咦，我就没觉得这画面多温馨多幸福，是我就觉得啊好痛。然后刚我看了一个视频号，就是配了音，然后就是一个小男孩，大概也刚会走的样子吧，就是比刚会走好一点，就可能带的那个小孩也是刚会走，然后俩人骑自行车，然后一路狂飙，那个狂飙的速度啊，有可能被这个视频放快了，他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快，但是人家配什么，一个人敢骑，一个人敢坐，他俩加起来不到五岁。
0: 我充分相信你，我的朋友 brother， 你不要带我去另一个受检人、
1: 太可怕了啊、哦！就安全第一啊、哦，我们安
0: 全第
1: 一
0: 啊。
1: 他就想到了买橘子的背影、
0: 你在这里不要动，我去买几个橘子。
1: 他佝偻着腰。
0: 对，这个事儿呢，让我突然想起我一好大哥。我一好大哥呢，就是以前跟我聊过这事儿。
1: 嗯，
0: 他说他父亲有一个自行车，他呢永远没坐过他大哥，他身为大哥从来没坐过他父亲的这个自行车后座。他说以前的自行车后座呢就纯属什么也没有，后来呢因为要带自己的妹妹，后面装上了这个海绵，
1: 哦，
0: 然后呢为了带自己的弟弟，在海绵下面加了块板子，然后呢为了带他第三个弟弟，
1: 他一家六口了，
0: 一家六口，然后呢他是老大，然后呢他最小的是老六，知道吗？然后一家六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这样的。那天他说着说着时候，我就看他眼里泛光，真是老大哥，年龄呢大概也有个五十多岁了，就告诉我说，他说他从来没坐过他自己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说他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坐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这个年龄，他爸那时候能骑自行车，
1: 嗯，
0: 你又想一想，这家庭情况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二八大杠，
0: 对，
1: 相当富有。
0: 他说我从我出生开始，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比较年长。我父亲比较年长，以至于家里面的所有的亲戚呢，我的年龄就稍微大点儿，我从来就没被照顾过，我就是家里的那个长子。哎，我开始长大的时候呢，身边又有一群小的让我去招呼。我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和我在一起上学玩的呢，虽然有比我年龄大的，但是没有我老成。他每次说他就是一种大哥的感觉，他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是大哥的感觉。我好想做一次不是大哥的感觉，有人照顾是什么样的感觉？说完这句话之后呀，我说大哥你好吗？你太难受了。说完这句话之后，
1: 要是我就是那感觉，就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你这阵不是
1: 没必要，
0: 这阵犯法了是吗？
1: 没必要，无所谓，不至于啊。
0: 我不做大哥好多，下一句是我不爱冰冷的窗帘。窗帘，哎呀，他这个确实是，就是让你感觉出来一个。
1: 嗯，
0: 已经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说出来这种感觉，你明显能感觉出来。
1: 哦， 是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点，就是他们觉得幸福的点，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吃，有人是喝，有人是玩，有人是某一个工作取得一项成就，有人是赚到他认知以外的一些财富或者拥有，有人可以拥有一个家庭很幸福，有人可以在事业上很成功很幸福，每个人幸福点不同啊，当然每个人确实点也不同啊。还有网友说，他说上次主持那个中考还是高考的，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发了红包，抢了好多啊。啊，是，是高考的一个备考，然后爱尔眼科合作的，是的，啊，下一次啊，他说以前有网友说，他说自行车都是
0: 套裆骑，
1: 对，就是那种跨过去的，他有一个那个杠嘛，
0: 二八大
1: 杠，跨过杠啊，然后抖音上好多专家说
0: 不可
1: 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沈腾出来了，
0: 那你这个就是没有生活体验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点，
1: 我们都那个时候骑那个二八大杠呢，就从中间。就是那样骑自行车学会的，
0: 割呀喽，咱叫割当了骑。
1: 咦，那腿脚得细。
0: 哎，我小时候还真不是骑这个，我
1: 小
0: 时候
1: 正常骑。
0: 我小时候就有
1: 辅助轮的了。
0: 不是，我小时候就有就去掉那个二八大杠了，就出现了很多的新型的自行车了。
1: 哦，有那种永久的，对吧？
0: 对，就那个
1: 正常的那种，
0: 它那个主梁是弯的，
1: 弯下来的。对对对
0: 对，
1: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啊？就现在很多女生骑的那种叫做城市自行车，女士那种。就是以前永杰说到的那种，就是二八单杠之后弯的梁啊。现在自行车也有一个梁，但是它是山地车那种，对吧？但是它是山地车造型，它不像以前，对，不像以前有山地车，然后有公路车，然后但是它会中间都会有一个梁，它改良了嘛？啊，有凤凰牌的，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捷安特好几百，哎，
0: 我就有一辆捷安特的，三千多，
1: 三千多
0: 啊！我当时上，不是，
1: 我现在需要个配乐。Oh my god！ 你震惊我了，三千多的自行车。
0: 那辆自行车可没少出力。
1: Oh my god！
0: 我出去玩不都是骑那辆自行车吗？
1: 三千多，家人们。
0: 上大学了都已经。
1: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上大学的时候都能骑三千多自行车了。他天天在广电食堂早饭吃十一，中午四样菜，家人们。
0: 对，我一天开销呢大概十来万吧。哎。谁动我的幻影了？
1: 再说你那是高配的，我买的捷安特才500多，这不现在捷安特没有那么便宜的，现在基本上就是1680、1580、1380是最低的了。对，
0: 哦、
1: 然后1000多的都，都永远都敲不上，
0: 对，
1: 敲不上沿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 iX666， 好像1000出头。
0: 你还了解过呀？这是？
1: 那可不嘛，我刚掏了腰包，刚买嘞。
0: 我他这个凤凰呢让我特别有印象、那时候不知道谁谣传说那个三叉和凤凰的那个标能卖钱、就有很多的人就把那个标给撬走了、后来还真有人收真有人收收那个
1: 有需求有市场了
0: 对凤凰那个多少钱说贵得很比车都贵、后来之后真的有人炒的非常贵神经病都是
1: 信这个啊，包括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收车标的、但是现在凤凰的车其实也有很多的中高端的，也会有那种就是以前你二八档号之后那种大价的，也好几千，大几千，
0: 是吗？
1: 啊，
0: 我这底都3000多的车子，我不管那些事儿，是吧？
1: 不屑一顾，
0: 就没骑过。
1: Oh my god！ 你震惊到我了。
0: 啊，现在都是骑共享单车出门，我坐车都几百万的车是吗？城市公交，
1: 我们最早的时候，你可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台里面去学习，当时到厦门。就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共享单车，那时候扫的时候某哈，然后呢需要押金费，后来呢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耽搁了这个退押金的时间，后来那一家公司倒闭了嘛，再以至于后来我对共享单车的印象一度停留在它是一个强盗，就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就是失误嘛，就是已付了押金，那个时候没有信用押一说。
0: 那现在车的做怎么样？
1: 现在车子现在人呀不知足。
0: 你没骑过了，不知道。
1: 就我最不知足了，你这怎么回事？就是我以前停留在就2块钱可以骑好久。前一阶段不是我们去直播过河夜话嘛？那个时候车被堵在了那儿，因为全国四面八方的很多的游客来到了现场，尤其是在那个大洋桥附近嘛，我们车就没办法动弹。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0: 哇！
1: 然后我们就骑共享单车嘛。我当时大概骑了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当时我们付钱的时候是3块钱，家人们，3块钱，我嫌它贵3块钱，我真觉得就是挺那个的，就我觉得我印象中还停留在2块钱可以骑好久，但是我那天付钱的时候就感觉就拐了个弯，3块钱，家人们，
0: 你再骑半小时还是3块钱，就是什么，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1: 把时光倒回到5月1号，我要再骑半个小时，
0: 那起步价这属于是。小雷说要下班喽，对我们的时间拿捏的死死的，这确实是啊。
1: 哦，起步价真3块了。
0: 嗯。有很多啊，这个现在起步价它就会上升嘛，因为市场饱和，然后呢再加上有的部分地区很稀缺。以前我最不能忍的是有一次咱台里面聚会，
1: 嗯，
0: 就是咱中心聚会，我也是从这儿骑车子，
1: 嗯，
0: 然后呢骑到了文地路，朋友们，文地路啊，文地路这个地方我骑着过去的，那天呢正好没事儿。然后到地方了，发现没有停车点。
1: 然后呢？
0: 最近的停车点在市政府。但是有一件很可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车的旁边呢，停了好多同款的车，他让我付这个摆渡费15块。我当时就反应了，我说这有点这个，这有点这个，那没做好，真的是。你在主城区没法停车，你这受不了，受不了。而且呢，摆渡费15，随便停在路边，我打个车我才7块。
1: 你看3000多的自行车，咱说买就买。
0: 嗯，
1: 3块钱的这个什么？
0: 15块钱摆渡费，
1: 对，
0: 就不能交。
1: 收烟不能交，但是3块钱的这个共享单车费，咱计较半天。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啊，标准啊，包括现在的标准，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就是小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0: 嗯。
1: 现在我们会定义成需要用钱买，就是其实你发现，就是我们不忘初心会想啊，就是其实最贵的可能是那些不花钱的，但是有可能不花钱的也是最美好、最幸福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重新定义一下我们幸福的标准，有可能就在你身旁，有可能就在今天回家的一个小可爱当中，对吧？冰棍儿、
0: 嗯，
1: 有可能就跟父母沿河路走一走，看看泊州夜景当中，好不好、
0: 嗯？
1: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美好的周四时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了。
0: 好，再见哈，小烈，我申诉了，他退我钱了。明天见，明天见啊！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独处亦是浪漫》。很多人害怕独处，认为一个人便是孤单落寞，拼命挤进热闹的圈子，勉强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耗尽自己的精力。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独有的松弛时光。人群之中，我们习惯性迁就别人的喜好，收敛自己的脾气，戴上伪装的外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可以卸下防备，坦然做真实的自己。 独处的时候可以静下心覆盆生活，规划今后的方向，远离人情是非，抛开外界嘈杂，把时间留给自己。你可以安静地看书，放空。

自我，清醒独立，温和自持，就算独自奔赴前路，依旧自信坦荡，从容发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今天上午，我市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2名准大学生都来自这个学校。
7: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6: 桥梁区征兵体检正在进行，一批批热血青年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
8: 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6: 西瓜迎来大丰收，瓜农却直呼发愁，原因到底在哪儿？
9: 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仇人？嗯，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6: 驾照还没考到手，新车已经到了手。一时心痒，开车上路，面临什么处罚？
10: 咱们俩考过吗？
11: 挂了，
10: 挂了。哎呀，说明你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寒窗苦读的最美答卷。今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
7: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请问，
6: 在喜悦的氛围中，来自亳州一中的徐浩瑞率先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今年高考，徐浩瑞取得668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多年的求学努力与军旅梦想一朝兑现。
12: 我最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
13: 因为毕竟我们这学历不高，我也是小学都没毕业，

0: 但是我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就靠他自己，然后就基本上不咋需要我管，我也就是做到后勤保障。
1: 非常激动，也很高兴，孩子这么多年努力啊，也落到了实处。感谢学校啊，每一个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不然孩子也不会有这么个成绩。
2: 从军报国是徐浩瑞从小根植心底的梦想，如今他凭借自身努力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即将开启崭新的军旅求学之路。
3: 觉得参军是件非常光荣的事，今天我通过我的努力完成了这项目标，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祝愿屏幕前的所有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打算认真学习，努力锻炼，报效国防。
2: 随后亳州一中另一名优秀学子童正泽也顺利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童正泽以669分的高分被该校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4: 非常自律自觉的孩子，特别分享的是，反正孩子都是想干啥都让他去干啥，如果他要是不想学习的话，给家长说，妈，我想去打会儿篮球，你都让他去干，不要硬逼着孩子去学，让他快乐中学习。
5: 是我的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他给我们讲那种建军史的时候，然后受他的激励，然后就萌生了这个军旅梦。首先当我在网上查到自己录取的时候，当时非常激动的，那天晚上差点都没睡着。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会在学校里面积极努力，然后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的人。
6: 大概持续到8月20号，录取通知书将会陆陆续续到达亳州。在此提醒各位考生，第一，首先要确保我们这个收件电话保持畅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快递员跟你联系预约投递之后，你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来确保顺利签收。第三呢，也请各位考生放心，我们邮政从揽收到转运到投递，全部以专人专车进行服务，确保这个邮件能准时安全地送到各位考生手中。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小程序 EMS 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或身份证号，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这个目前到哪里了。
2: 好男儿当兵去，眼下小城区征兵体检正在稳步进行，一批批热血青年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怀揣着保家卫国的梦想，用饱满的精气神迎接军旅生涯的第一道考验。记者在小城区征兵体检站看到，来自各个乡镇街道的应征青年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次分科室有序参检，量血压、查心电图、抽血检，医务人员一丝不苟，对照标准逐项排查，核对信息，记录数据，每一步都做得认真又仔细，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7: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次我主动报名征兵，为了顺利通过体检，我坚持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调整心态，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8: 参军入伍是责任，更是光荣。我身边很多同龄人都积极报名应征，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军旅的决心，希望能够顺利过关，走进军营，建功立业。
9: 我们提前对全体参加以后人员开展征兵标准、业务规范和纪律培训。体检中，我们严格依规操作，细致甄别，精准记录，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坚决杜绝漏检、错检，以严谨专业的医疗态度为部队选拔身体健康、素质过硬的合格兵员。
2: 征兵体检公开透明是关键，小城区严格实行全程监督、阳光征兵，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可靠，真正把身体素质好、思想觉悟高的优秀青年选出来。
10: 我们紧盯优质兵员征集目标，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适龄优秀青年开展征集工作，严把体检关口，严守工作纪律。接下来我们将有序开展政治考核、走访调查、择优定兵等后续工作，优中选优，输送高素质兵员。
2: 近日，亳州市第三届乒乓球球王争霸赛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1家单位、127名运动员参赛，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有力带动了全民健身热潮。
1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赛场上，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挥拍、扣杀、防守反击，行云流水。小小的乒乓球来回穿梭， 速度与技巧并存，耐力与心态博弈，每一次精彩击球都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体育风貌。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各组别冠亚季军悉数出炉，五名选手斩获球王荣誉。赛后，主办方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个人、团体及新晋球王颁发奖项，为本届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12: 这次比赛氛围特别好，不仅和众多乒乓球爱好者切磋了球技，交流了经验，也收获了成长和进步。
13: 感谢主办方提供这样的平台，今后我们也会坚持运动，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14: 下一步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赛事，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完善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2: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从学子到老师，一场关于爱与传承的接力正在亳州上演。今天上午，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联合皖江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共同启动了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
15: 上午8:30，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正式启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与皖江工学院实践团队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未来这里将成为高校青年参与公益服务、助力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平台。
16: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青少年关爱事业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15: 而这些志愿者当中呢，有一位特殊的志愿者，他是皖江工学院的大学老师，也是咱们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多年前，他曾是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资助的一名困境学生，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高校教师，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回到家乡，用实际行动回报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17: 当年如果没有协会的资助呢，我可能也走不出这片天地啊。作为协会的一个受益者啊，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次呢特意带着我的学生们回来进行这个三甲乡这个活动。以前我是被守护的孩子，那现在呢我来守护更多的孩子。
18: 当年他还是求学的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我只是尽微薄之力帮助他减轻一点读书压力，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他学成归来，站在讲台教育育人，还特意带着学生回亳州来做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这份心意特别珍贵。我做青少年公益这么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付出多少，而是看到善意能够传递下去。
1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7月14号，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是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亳州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85025522。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9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38摄氏度以上。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7月13号发布风险提示称，目前这四家银行均无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消费者要防范冒用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我市出台亳州市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套602套，其中贵阳县202套，利津县200套，桥东区200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西瓜迎来大丰收，瓜农却直呼发愁，原因到底在哪儿？
1: 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求人呢？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0: 驾照还没考到手，新车已经到了手，一时心痒开车上路，面临什么处罚？
2: 我们俩考过吗？
3: 挂了。
2: 哎呀，说明你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要说夏日解暑神器，那必须是西瓜，皮儿薄瓤甜，汁水满满。现在正是西瓜大批量上市的时候，按理说瓜农们应该迎来丰收的喜悦，可咱们亳州桥城区的一位瓜农看着满地成熟的西瓜，不仅笑不出来，反倒愁得睡不着觉。
1: 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愁人呢？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0: 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桥城区双沟镇周大村，孙浩然的百亩西瓜田长势特别好，地里种的全是精品美都西瓜，这种瓜口碑一直不错，是市面上很受欢迎的品种。看着满地熟透的西瓜，本该是丰收的好事，可瓜农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1: 这100多亩西瓜原来都给人签的订单回收的，现在让他们收在发肥了，现在让西瓜不要了，现在都在地头。哎，我这那些瓜，这往哪卖呢？这几十万斤。
0: 据孙浩然介绍，今年他打理瓜田格外用心，从育苗到日常田间管理，全程精心照料，就等着成熟卖好价钱。靠着科学种植和细心管护，今年西瓜产量特别高，而且质量也更好。
6: 甜很好吃，
7: 这瓜不错，水分还足，还甜。
1: 你看我的瓜，水分还足，颜色好看， 还甜，都自然成熟的。有要的客户给我联系，价格都好讲，都好说。
0: 那么孙浩然的西瓜到底甜不甜？我们的记者摩哥杨刚也在瓜田实地探访，用专业检测见证西瓜品质，也为大家核实最新售卖情况。
3: 孙老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3: 昨天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可以跟你联系吗？
1: 有好多网友联系我。昨天晚上发这个视频发出去，已经定出去是20000多斤，实际得能量的。
3: 哦，那效果不错。
1: 嗯，
3: 咱慢一会儿，我拿着测量仪，咱量量这个瓜到底有多少糖度。
1: 可以。
3: 走。
1: 好。
3: 这瓜已经切开了，就开始测。看吧，我现场测的是12.1，一般的西瓜的甜度在10到12之间。都很甜了，这个12.1已经达到优质西瓜的标准了。各位网友啊，瓜农种瓜不容易，现在瓜成熟了又卖不出去。要是你现在正想买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店里边进货，还是单位团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大家您都出份力，帮瓜农把瓜卖出去。孙浩然啊，我还想替网友问你个八卦问题。你脸可是因为瓜没卖掉，嫂子挖的？
1: 不是，这是这人卖瓜卖不出去，抽里了，知道吧？
3: 抽里了。
0: 大家一起出力帮忙，相信有众人伸出援手，瓜农西瓜滞销的问题能尽快得到缓解，让辛苦种地的农户这个夏天的付出不白费。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销售进展，尽力传递温暖，实实在在做好助农这件事儿。

0: 来看下一条，交通文明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车辆随意停放不仅加剧了停车难，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规范停车除了能方便自身，还能给他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大家前行的路更宽阔。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加大对机动车违停的整治力度。今天上午，在市区科技路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路上的违停车辆进行治理。这辆绿色的新能源车辆斜着停在路边，挡住了通道。交警对车辆张贴了违停通知单。过了几分钟，车主赶了过来。
1: 现在有这一个用口，把我这辆正常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死刑，而且然后这还管着，孝敬，你们看吧。
0: 在恒大城西门，几辆机动车随意停在路边，对于驾驶人在现场的，对司机进行教育并劝离；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拍照取证，张贴违停通知单。
1: 来，我想你自己说，你这车是有哪几样？这个是交通违章的？
2: 啊，逆向停车。
1: 逆向停车。
2: 啊，停车道里边了。
1: 对呀、啊，你还是不按规定停车，还是而且还是逆向停的。这种车辆你这样停是极易发生让这交通事故的。看你这个车，你咋又停了啊？这就走了。
0: 对于违停车辆的治理，我市交管部门除了路面巡逻现场处罚，也采取非现场处罚的形式进行抓拍治理。
1: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啊，常态化开展对违停车辆的治理。目前我们采取智慧铁骑自动抓拍与人工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智慧铁骑对违停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实时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个别违停车主看到交警就失力，交警不在就违停的现象。
0: 相较于传统的定点执勤、人力贴条等，这种动态巡查加科技取证的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威慑力，营造停车入位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
1: 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不要违停，这样不仅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也给交通事故埋下隐患。
3: 7月10号晚上的11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汤王隧道北开展夜查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形迹可疑，于是上前进行了排查。
1: 你的车从哪开过来的？
4: 从卫岗
1: 开到哪去呢？
4: 你
1: 有驾证吗？
4: 没有驾证。啥证都没有吗？
1: 有姓氏。
4: 有姓氏？谁是谁的呢？谁是你的？
3: 驾驶员张某某表示，上个月呢才买了辆车，驾驶证还没有考到手。
5: 张某某回答说，有行驶证，但是没有驾驶证，正在考的过程中，目前已经考到科目三了。
1: 科目三考过吗？
4: 挂了。
1: 哎呀，说明你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5: 后经我们调查，张某某19岁，正在考取驾驶证的过程中，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针对张某某的无证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对其作出罚款1500元的处罚。
3: 交警提醒，只要驾照还没有拿到手，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任何时候都别心存侥幸。
0: 最近，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诊了一名中年女性患者，她已经被腹痛腹胀折磨了1年。检查后，医生在她的胃里发现了一枚比较大的胃结石，而病根竟然是因为1年前她曾大量吃过柿子。
3: 去年吃的柿子，今年居然成了一盘结石。近期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一位中年女性，因为腹痛腹胀近1年来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发现胃里面长了一枚较大的结石，仔细询问病史，发现竟然和吃柿子有关。
6: 这个患者大概1年前大量的进食柿子过后，出现腹痛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患者上面大量进食柿子过后形成的胃结石，我们给予内镜下碎石取石，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3: 吃柿子居然还能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柿子还能再吃吗？医生介绍，大家也不必对柿子避之不及，形成结石呢是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空腹大量吃含有鞣酸的食物，比如柿子、山楂还有黑枣，这是胃结石形成的主要原因。
6: 这个胃结石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空腹大量进食柿子、山楂、黑枣 有关系。它主要呢就是胃里面含的胃酸和我们这个富含鞣酸的食物在胃里面结合，形成一个消化的不可消化的一个团块，然后呢久而久之形成胃结石。同时我们后面在进食粗纤维食物，包括果皮啊、瓜子呀、就跟滚雪球一样，这个胃里面这个团不可消化的这个团块越滚越大，这种形成一个我们图片上面可以看到的黄褐色或者是墨绿色的一个坚硬的一个胃结石。
3: 医生介绍，坚硬的胃结石呢，长期摩擦胃壁还会引发糜烂出血，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胃穿孔，危及生命。如果空腹大量食用了含鞣酸的食物，可以试试这样做。
6: 如果万一我们空腹或者是我们大量吃了的一个柿子山楂还有黑枣我们也可以喝点可乐，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的预防胃结石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已经形成了胃结石，还是建议正规的来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上。
1: 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
3: 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信你在。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我要，我要一个。
5: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0。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丁伟。丁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6: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年留言说，想问一下年卡还能不能办理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政策介绍。
17: 我们的这个旅游年卡现在还可以办理。您可以搜索畅游亳州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您可以购买亳州年卡，目前呢是139元每张卡。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这个年卡稍微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139元的年卡可以畅游七大景区，还有演艺，以及呢夜游。
0: 这个年卡的话，它是从你购买的当天来开始算起，是吗？
17: 对，从你激活，它需要激活。
0: 这个年卡它的这个项目包括哪些呢？
17: 年卡的项目包括七大景区。运兵道、花戏楼、画祖庵、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在曹操剧场里面的两场演绎，任选一场，还有我们的郭和夜花夜游。
0: 想问一下亳州以外的户籍能不能买呢？网友李生留言问。
17: 这个暂时不可以，只限我们亳州市的市民。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假期那么除了咱们亳州市内游之外的话啊，然后外出旅游也是很多家长包括这个学生的选择。那想问一下，作为主管部门，在这个假期期间，对于旅行社就比如说是否检查他们有没有存在这个虚假宣传，比如说低价游、强制购物，那市民如果说遭遇到旅游的消费纠纷的话，那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来做介绍。
18: 好的，这个今年呀是旅游市场全面整治和打击导游乱象的这个最后一年。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开展这个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对这个刚才说到的一些虚假宣传呀、不合理低价游，还有零负团费，我们是零容忍，严厉的打击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广大的游客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选择旅游产品的一定要慎重，要自觉的抵制这些零负团费和不合理低价游，来增强我们自己的防范意识。同时呢，我们在参加旅游产品的时候也要慎重，不要贪图便宜，以大欺小。我们这个
0: 您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哈？
18: 我们在参加旅行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哪些是正规的旅行社？旅行社正规的旅行社一般的一样合法的旅行社也是要有一照一证。一照呢就是市场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就是旅游主管部门颁发的那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两个证呢是我们旅行社在准入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的。而且说我们在这个看证，这个游客这个消费者在看证的时候也要看他们证的等详细等级的一些情况，比如这个一些比如出境，你要看是否具有出境资质，是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出境资质，他也是在一些在违从事一些违法的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要 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因为这旅游合同它对旅游的行程啊、旅游的这个住宿、吃饭，还有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标准呀、啊，都有详细的约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游客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特别一些发生纠纷的一些项目，比如住宿的标准、吃饭的标准，这一定要是要仔细阅读，阅读不阅读的话，到时候容易产生纠纷。第三，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一定要依法维权，切不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什么罢游了、拒乘了，造成本来是损失不大，最后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导致我们这个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应当采取防范这个损失，防范扩大。第二一个，不要把这个旅行人的过错变发展成我们游客没过错也发展，我们自己有过错。还有一个行政结，你可以在行政结束之后，带着我们相关的也，比如发票呀、合同呀，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人民法院进行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都可以。第四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我们正规的旅行社都购买了旅行社责任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也引导大家，你就在出游的过程中也自觉的购买意外险，以防止这出现一些小的事故，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损失。同时呢，我们在出游的时候呢，也要遵守中国公民在出境旅游这个国内旅游文明公约，还有一个出境旅游这个文明指南，这个你就文明旅游，是吧？诚信消费。
0: 嗯，我们先来解答网友的问题，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啊。日常的巡查检查情况哈、啊，有位网友言留言说，拿到演出经纪人资格证是不是要报备？怎么报备？这是属于文化旅游体育局监管方面的问题吗？好，谁来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市支队长。
18: 好，这个旅游经纪公司，他是经纪公司是吧？
0: 啊，他讲到是拿到了这个资格证啊、经纪人资格证。
18: 经纪资格证这个肯定要去报备。
0: 嗯，
18: 不然的话你不报备的话，你在这个经营过程中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8: 还有一个刚才说他是一个经纪人，还有一个经纪公司，
0: 嗯，
18: 他这个成立都是比较严格的，知道吧？这个一定经纪人一定要去报备，经纪机构成立的时候我们都能收到。
0: 嗯，那怎么报备呢？
18: 到当地旅游部门。
0: 啊，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18: 准备他有取得的证书呀，还有身份证明，
0: 嗯，
18: 这一类的东西。
0: 好，他是必须线下办理是吗？
18: 对，现在都是线下。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有请您补充介绍一下，您刚才介绍了市民在出行的时候选择旅行社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作为主管部门对于这个旅行社日常的监督检查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8: 现在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今年是这个打击旅游乱象啊、这个因为这个三年行动，今年是最后一年，我们那个文化旅游部门也非常重视，高度重视，所以今年我们就加大了这个市场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严厉打击的违法游行。现在目前我们就是查出了一批，比如这个未签订合同的，
0: 嗯，
18: 还有一些这个签订合同不规范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现在都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
0: 嗯，好，那除了这个假期游的话，然后另外让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放假期间可能很多的中小学周边的网吧也存在未成年人偷偷上网的一种情况，包括超时营业问题。那么主管部门日常的巡查频次，包括违规处罚的标准，以及这个快速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8: 好的，这个暑期啊，是特别是文化市场这一些，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网吧，还有一个歌舞娱乐场所，这违法行为的高发期。所以每年我们这个到暑期的时候都是开展一些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项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地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接纳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查处的依据，我们查处的依据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这个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广大游客发现这东西，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来进行及时查处。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说您有的问题要反映或咨询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反映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博物馆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啊。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说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想去博物馆的话，是否需要预约？预约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线上线下都可以吗？啊，后续的话是否会增加，比如说免费的讲解的场次来扩容？相关的比如说研学的一些活动啊，因为现在假期期间啊，青少年研学方面的话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来做介绍。
19: 好的。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所以的话呢，这个观众朋友他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直接现场入馆，或者呢是这个支付宝扫码去入馆的。然后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他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微信，然后是进入公众号以后，点击下方的活动预约，选择博博学堂，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参加活动。
0: 这个是免费的是吗？
19: 是的，是的。
0: 刚才有位网友留言就说，研学旅行活动的话贫困生免费吗？那其实像您介绍来讲的话，它是针对所有的人群都是免费的，对吗？
19: 对。
0: 可能它是需要预约。
19: 对，是的。
0: 预约的话名额紧张吗？
19: 因为受到这个场地及物料的限制的话，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原则上是采取爆满即止的方式，建议游客朋友呢去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哈。有一位网友马留言说，请问一下，老街的管理归口是文旅体局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资源开发科科长邓立奇来做介绍。
20: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亳州文旅的关心。现在我们北关老街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景区管委会，专门负责北关历史街区的日常管理，还有它后期景区的运营。
0: 您可以介绍一下目前管理的一些工作的要求。
20: 目前这个管委会刚刚成立，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还在不断的健全之中。现在就是说，在管委会的成员里面，主要是以我们亳州文旅集团还有桥城区政府为主。下一步可能在这个管委会上会进一步的健全，而且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会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老街后期的建设运营也会不断的加速。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您要反映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补助问题，以及这个招生的问题哈。 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把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部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城区的公共的健身器材损坏的话，是由谁来维修？他发现有一些小区存在长期的损坏，没有人维修的一种情况。那小区包括公园的健身设施的更新维护，应该是由谁来负责？如果说报修的话，怎么样进行报修？多久能够上门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公园的公共的一些设备的维修问题。好，这样，我们有请丁局长。
3: 对这个健身器材呢，目前是由我们这个区来这个建设的。对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损坏呢，如果群众发现有健身器材损坏，可以及时呢，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安排人员呢，及时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欣留言说：“曹操实景演绎目前是不是正常演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来做介绍。
1: 是的，目前呢，我们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呢，非常的火爆，每天都会演，每天晚上的8点。
0: 好，抖音网友问号留言说，那么演绎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我们《曹操》实景演出的价格是惠民福利价68元每个人，您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曹操》，实景演出。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曹操实景演出，都可以选座购票。
0: 目前的话是每天一场是吗？
1: 对，每天一场。
0: 它对于像这个不同人群，它价格是不同的吗？还是统一价格？
1: 统一价格。目前我们免票的人群是1.2米以下的儿童，以及呢现役军人、记者或者是带团的导游，其他的呢，我们现在实行的都是成人价格。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说，青少年专业的体育选材门槛不清楚，普通孩子如何报名是体校训练？有没有普惠性的少儿体育公益课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体育运动学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来做介绍。
21: 首先感谢观众朋友对体育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它开设的项目是公益培训，包括免费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是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报名方式。线上的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公众号，包括耀都时空这些媒体都发布的有招生的公告和简章。那么线下的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孩到我们学校实地去考察我们的项目，看看小孩对哪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办公电话，然后咨询相关的各个项目具体的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记留言说，刚才嘉宾介绍了曹操的这个播放的时间和购票，想问一下买票之后座位呢是随便坐吗？还有网友反映白布大街南头往北路面损坏，以及反映是应急局西小公园健身器材少并且还损坏了。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22: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请问一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对文物保护方面很感兴趣，然后他想让我帮忙问一下，就是咱们有那种那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有什么渠道可以做呢？
0: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跟您做沟通。
22: 好的。
23: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
0: 于主任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响亮。
23: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您对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 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田野文物保护点位的巡查、场馆的讲解、文物科普活动呢等一系列的志愿者服务工作。
22: 嗯，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说的这些，我会向我朋友一一说明的。
0: 嗯，好，后续有问题您可以再反映，好吧？
22: 嗯，好的好的，麻烦了，感谢。
0: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好久不见、
0: 哦、啊，欢迎大家啊，
1: 好，甚是想念大家啊，
0: 挺开心你的表演，好的。
1: 我先诉说一个小时对大家的想念。
0: 哦，好。
1: 首先，他震耳欲聋，你听到了吗？为自己油闹，给自己油腻到了啊！就是对大家的想念震耳欲聋吗？
0: 天，我你好高级啊！哎，这种梗真是，我这听的是舒坦。好了，先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方式吧。
1: 大家都跟我一呼百应，他说迷失自我说开始你的表演，爱吃经济和香菜，他说上个礼拜一夜没睡着，你都不来失眠了。
0: 他来了你才能失眠。
1: 我来了就不能去你梦里了。
0: 我要用
1: 为被自己油腻到啊。
0: 行。他来了呢，就是你就天天就高兴的睡不着。他没来呢，你天天就想的睡不着，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1: 好，那个我们的老听众呢都已经参与到话题当中了，可能很多正在关注节目的新听众还不知道如何参与，对不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在 APP 当中下载。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对，没听错，是观看，
0: 对，
1: 而且可以参与实时互动。
0: 谢谢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很多方式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
1: 不要再说怎么收不到安徽亳州台了，就是只要你想找到我，就总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我。我昨天去直播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周六说有听友就说，他说呀，悦动全程主持人嘛，我当时觉得哇，果然还是家人们，
0: 你
1: 就沾了节目的光，你知道吗？沾了永杰的光。
0: 哎呦喂喂，我天天都是哈，我天天都散发着光来的班。
1: 20年没看到亳州台了，很亲切。妈给你让公鸡叫，走进农家来了。
0: 哎，那也是我们小时候一种回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初听的时候，那也是个7、8岁啊左右的这个年纪啊。
1: 你不一样，你30多年了。
0: 对，我今年是我今年60多，我刚返聘回来啊。
1: 果然能者多劳啊。
0: 好，这个7885啊，这个昨天让你打了电话，你打了没有？我记得你就问这个国土局几号上线，5501234问他，然后他们会有排档那个表，我这儿没有，不好意思啊。哎，这个冬说什么时候下雨？我这3个已经表达出我内心无比的这个期待下雨了啊！这个有条件情况下呢，我们人工增雨；没条件的情况下呢，就静等。啊，是吧？其实我真的想让它下雨，因为这个，我今天呢去这个乡镇逛了一圈，就看到这个地里面那个庄稼呀，或者说这个农作物啊。都开始打卷了啊，叶子开始打卷了，非常非常热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这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太大的问题我们俩回答不了，你要说有什么烦心事绝对能给你解决了，对吧？
1: 我们这个可以共情你啊。
0: 那明说了，我打电话了，明天就下雨。明天的那个雨量还有温度都稍微雨量增加温度下降，明天只有31好像是啊。
1: 我今天早上记得好像发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的一个雷雨大风的一个黄色预警，对不对？如果没错乱的话是今天早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桥城区没有收到这个，就是你打的电话啊，这个雨没下下来。但是我知道今天这个3线很多地方它都下了，例如说利津县它就下雨了啊。
0: 哦，利津有朋友。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还在发，对吧？桥城，然后也在说将进行的是人工增雨作业。
0: 对哦。
1: 哦，对，然后就是我们也在盼望着雨能早一点。
0: 怎么还淋湿呢？
1: 下下来。
0: 你这个人真过分。你明知道我不会，你搞这套，真是。那倒都没下，是吧？打开自来水管。
1: 难怪 我也没下。
0: 对，都没下的、
1: 嗯、
0: 我们同在一片天地下啊。
1: 对，马上就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了啊，就是人工降雨和人工增雨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具体有哪些说法，大家请打开要读时空视频号学习一下。
0: 哦天哪，好一波引流啊，真是啊。行吧，这个今天看大家对这个下雨的事情聊得特别的幸福啊，也聊得特别的多，不好意思啊、嗯、我看到一个词儿就顺我给说了啊。
1: 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跟幸福有关啊。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说幸福嘛。
0: 对，你们既然聊下雨，我们就来聊聊幸福吧。
1: 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们乐意。
0: 哎、对，哎呦喂，就是怎么的，你打我噻。
1: 你打我能下雨也行。
0: 对对，我也期望这种哈，我能哭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小时候以为的幸福标准是什么。比如说这样的天不让我去地里摘西瓜，不让我去桃林里面摘桃，不要让我上梨行里面摘梨，我都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啊。王金老师，
1: 那我小时候觉得幸福特别好，就是、就是放学的时候就能吃到这种桌面上摆的就是好几个小碟儿，特别精致的，就是小餐碗碟儿的那种，类似于食堂的饭。就那个时候小时候概念当中，不知道它是食堂，就是人家觉得人家特别精致，在桌上摆着，而不是我爸妈到家了他还没做好饭，
0: 做大碗的那个。
1: 哎，就喜欢，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嗯，在我最需要时刻最饿的时候，然后哎，他刚好有啊，于是后来我就每天吃食堂，
0: 那是盒饭呗，我自己打的盒饭。
1: 嗯。就类似吧，就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哇，人家怎么可以过那么好的生活，我们家就是一大盘就跟大盘鸡一样，然后就乱炖，东北乱炖，什么茄子辣椒豆角在一起炒，打打酱油，偶尔会给你放一个肉片呀或者肉丝呀。
0: 别说了，再说这人就饿死了都。
1: 那为什么就我有的同学他们家就是每一份菜它不多，但是你会看到好几样。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如愿以偿，我知道哦，原来这叫食堂正常。
0: 我以为他是出门化缘化的加多呢，这是。
1: 就原来人家就是正常的标准，在我这就是幸福的标准，就是真的是人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流失，慢慢的去提高自己的幸福标准。
0: 嗯、哎，你要说这，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小时候啊，这个邻居家啊，或者说这个亲戚家，都在一个庄里，或北方你们叫一个屯里。然后呢，就是出现了有一些这个做的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丰盛，甚至数量比较多的啊，他就会挨家送。比如说邻居家今天做了一只鸡，哎，就觉得这鸡挺大的，因为这个大公鸡那时候就比较难得嘛。然后就会分碗鸡肉给你拿回来，让你尝尝。或者今天我蒸了馒头啊，蒸的比较多啊，给这个送俩，给那送仨，就这种情况特别多见。还有呢，尤其是时令的东西，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螺丝。
1: 嗯，
0: 然后呢，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和我呢离得很远，但是呢，有一次他的父亲从河里面捞了很多的螺丝，大概有那个半个水桶那么高，咱估算一下，大概有30-40斤，甚至50斤左右。
1: 嗯，
0: 然后自己搞了一个大锅，就在那儿炒。他骑自行车十几公里给我送了一碗，他让我尝一尝，你说你受了受不了？那你说那个，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说这朋友真交定了啊，
1: 那不得感动哭啊！现场缩螺丝给他看。
0: 那是的，后来不是因为借我钱，我就和他不能断交。开玩笑，现在还在联系啊，好
1: 吧？哎，这个我们时空号下方的网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俺是自在人，俺是实在人。你说娱乐八通线不播了，又播又能全程了，反正吧。
0: 不是你那捞粉丝？
1: 那可不是嘛。
0: 嗯。
1: 流水的节目，铁打的主持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大家能 get 到，就是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人身兼数职，或者说是一个人有好几档节目嘛。就是你打开资讯是他，你打开新闻联播是他，然后你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去看，更多就通过声音去辨别。那个时候对吧？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打开呀是他呀还是他，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青少年热线也不播了。
0: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校园广播大联盟是吧？
1: 哦，对，还播过校园广播大联盟。哎，校园广播大联盟是是雪瑞的，雪瑞的
0: 校园广播大联盟啊，
1: 虽然广播大联盟是我播的吗？
0: 882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来咱台里做节目，我来做的嘉宾，那是
1: 真的吗？
0: 我第一次来参与到台里活动就是这个。
1: 大家都有对于我节目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我以前做过晚间节目，你们知道吗？就是8、9点的那种。
0: 嗯。
1: 就是类似于心灵鸡汤姐姐的节目，有人听过吗？
0: 好像没人听过。
1: 哦，没人听
0: 过。你突然压低这个声音，让我觉得哇哦，这种真不错。
1: 然后我们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然后陈老师说这个女主持人是王杰吗？是的，陈老师是的。
0: 你得缩杰。陈老师。
1: 叫杰。
0: 对。陈老师最近呢没接婚礼主持啊？没有找到这个。
1: 天太热了啊，晚两天再结婚。
0: 对。哎，刚才说小时候呢，小龙虾特别多，都是红烧的，好的啊。然后呢，送给邻居吃，送好几家。小龙虾我真没吃过。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啊，就是没吃过小龙虾，没吃过邻居送的小龙虾。
0: 没，那个时候没吃过邻居家送的小龙虾，也没吃过小龙虾。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是螺丝，是有的人就做蜗牛嘛，就在说的蜗牛，
1: 对，
0: 就是那个螺丝。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做的小杂鱼，或者说谁家之后有什么这个。炸麻鸡老子啊，还有呢这个炒滑棒棒，
1: 说的都是我爱吃的。
0: 这滑棒棒我是没吃过，上次我害怕吓回我了，我没吃。因为、那个、
1: 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有蚂蚱，嗯，
0: 啊蚂蚱，
1: 对蚂蚱，
0: 生卖的。
1: 就刚刚说金蝉呀，就是那吉老沟，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夏天会觉得好像吉老沟都快让人吃绝物了。
0: 嗯，曹操公园嘛，
1: 对，大家都是。就是200多个人去拍那50个，大家齐行动啊、天哪，哦，就是不主持《正风航空热线》，他说什么节目都主持，还主持《走进农家》。
0: 对，是的。
1: 然后就是不主持，那我再提高我的政治站位，多学学我的理论知识，
0: 好，
1: 争取有一天领导能够看到我，
0: 对，
1: 可以让我给《正风航空热线》做个 B 岗主持人。
0: 好，现在已经排到 D 岗了吧？
1: 对 ，F 岗啊
0: ，Z 岗，咱 Z 岗没事。
1: 不知道吗？我那个绩效表上是 G，
0: 哦 ，G 岗也行。
1: G 岗啊，家人们还在 G 岗啊，我努力一下，多努力一下。
0: 赐你个名叫陈岗算了。
1: 王岗。
0: 王岗，哎呦，我真是我紧张了没有？井冈山。行，今天给大家聊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很多朋友进行了一个互动哈，就聊聊是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是小时候比较幸福的事情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哇，
0: 一点点就说我特别明确，方便面自由。现在是自由了吧，每天都吃方便面。
1: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也是切合很多大家的一个想象，就是我那时候小就想啊，我要是以后长大能有100块钱一天，这100块钱我自己花，我买方便面，我里边放2根火腿肠，我还放那个我们那时候放卤蛋，就是乡巴佬的
0: 乡巴佬，
1: 对，我放啥，我顿顿吃方便面。
0: 嗯，
1: 就后来我们都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0: 你这
1: 个、就是、1天100，然后支付宝到账3000元工资。
0: 明年的3000什么时候发？
1: 太可怕了。就是这何尝不是实现了一种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个期许呢？
0: 哦，
1: 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是标准在提高，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有很。

0: 小的一份菜，摆个几样，然后就是每天可以到家吃到，你就会觉得啊，好羡慕，好幸福。现在实现了呀，基本上大家都有食堂，对吧？刷自己卡嘛，就可以实现。然后以前我小时候会觉得啊，就是同样的标准啊，我小时候会觉得我妈特别的慢。就是什么时候他都是我到家了才开始做饭，才开始开火。但是现在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不一样了。我发现等我到家，我妈才开始开火，我会觉得哎，她很尊重我，我很重要。以前我不觉得，我等不及，我现在就立刻马上要吃到的，就是桌上摆好的。现在不，她等你开火，她觉得她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好的火候的那个菜，你吃到是最好的时刻，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标准无时无刻不在改变，随着我们年龄阅历的增加。
1: 哇、哦、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是听过和你一个差不多的理论，是这个爸爸妈妈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饭菜，他们不可能拿不准味儿，让你尝尝一下，哎，这菜咸不咸呀？你要说咸，他们就放点水，你要说淡，他就放点盐，以你的口吻为标准，一家人吃的才是最标准的一餐啊。你这个情况和那个情况是应该是差不多，以前呢就是说最近可能就是那个用这个比较多，导致了现在现炒的比较火。
0: 对，这个什么爆炒盖浇饭，现炒无预制，
1: 线下方便面。
0: 对，妈妈牌什么妈妈牌什么无预制啊？
1: 妈妈牌大耳贴的。
0: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不一样。然后我的妈妈就今天做的那饭齁咸，
1: 是吧？
0: 然后我给她提意见，她说砸了，脚归了，鲜的管什么？天热，盐肉拿了。
1: 先不吃滚，
0: 先少吃点。
1: 啊，小文说民以食为先，对，是的啊。爱吃京街说小时候龙虾特别多，那是煤矿塌陷区，然后沟里面都是就那种大红夹子的。哦，你在煤矿塌陷区，你是淮北的吗？
0: 淮南
1: 对，淮南的，不好意思，吃了个远地方啊。那个时候民以食为先，这个标语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商贸城下面，就是大航广场路西侧那个胡同里，那个小拱门，拱门上写着这几个字，民以食为先。当时我就觉得这条街上的东西肯定好吃，后来我已经忍受不了那个热度才出来的，真的很好吃，一条路走半条路都是吃的，然后再过半条路就开始有商铺了。去过没有？
0: 没有，但是想有这个好胃口。
1: 你真没去过吗？你不是在那儿住，你没去过那个大航广场那个吗？大家有没有去过的？就是大航广场以前没这个翻新之前，那个胡同里就是民以食为先，一个街道门口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卖烧饼。
0: 不记得民以食为先的路口，但是我记得就是大航那个路口。
1: 你下坡那个，就是商贸城后面的下坡，下坡之后左手边就是。
0: 那还真没去过。
1: 啊。哇，你小时候嘴得多亏呀、啊！那里面东西好好吃的。
0: 现在去还来得及不？
1: 现在去，
0: 走，咱俩一块儿。
1: 来不及了嘛，因为他不干了，那街都消失了。那你现在，你那时候都去什么呢？
0: 对，我有一条街跟你相似，就你提到大安广场，我会想到的就是从人民路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大安广场交叉口的时候，那门口有一家卖炮烤啊。或者是卖那个烤串呀，还有一家就类似于那种就是
1: 德福帝王吗？
0: 对对对，不是帝王，我们又说另外一个岔口了。你是帝王，我是大行，就是对着那个以前有一个卖拉面的，盖上墙附近，
1: 盖上墙后边呗。
0: 对对对，
1: 老年大学那块儿、
0: 哦。对对对，然后不在那儿，在那对称处。你看咱俩，
1: 真是这，
0: 咱俩完全是错空间。
1: 这条路真难走，真是。你带我去吧，一般人。
0: 亳州好吃的美食街太多了，你看我们网友都说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对不对？
1: 小温，你别在这直播间给我搞这个啊！好吧，对，老年公园地就那儿，就那一块多。那时候，
0: 对对对、哎，但现在还有很多好吃的。例如说哈、啊，就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某盖超市以前那后面啊，就现在有一家白吉馍，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要去买一下。
1: 哦，哪家呀？
0: 就有一家小摊儿，
1: 他们一排呢，就
0: 对，有一家白吉馍特别好吃，安利给大家。然后是个小摊儿，然后大家现在他已经在凹陷区了。还有一家拉面，应该叫建设拉面吧？
1: 那建设拉面，
0: 早上卖油条。
1: 哦，
0: 那油条加的炸的那是这种亳州老味儿，倍儿香。
1: 你在那是不是有套房子呀？
0: 我以前在上班呀。
1: 谁不是以前在那上班？你说那话，这咱俩一单位的，那是以前
0: 我虽然不做政府航空热线，但是我们会等着政府航空热线的工作人员，例如说我们的主持人呀、导播啊、记者呀，他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去吃早饭，因为我们那个节目比较早嘛，就是7点多开始，8点多大概。就是结束，好，刚好呢，我会有一档是8点半的节目，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去吃早饭。
1: 哦，
0: 哎，那个时候真是属于我们的青葱记忆啊，
1: 那
0: 特别幸福的时刻。
1: 我记忆特别特深刻，就是杨幂姐，
0: 对，
1: 当时我刚进台嘛，我也谁也不熟悉，他们都吃早饭，我那时候在技术部嘛，早班，上完班之后，接完班来之后呢，我就准备回去了，杨姐说走，用你吃饭去，我当时说我咱还有食堂，
0: 杨姐。直接买单，不差钱儿
1: 啊，
0: 好得很。我们这个杨云姐特别豪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她这豪呢是豪情豪气，再加上她比较的豪横，不差钱儿。
1: 我
0: 支付宝到账1亿工资。
1: 我天哪，她是为单位做了什么、啊？这是。事案发，你这个
0: 反映这个问题，看到了，你这个问题可以跟这个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啊。就是我们的话题呢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呢是悦动全程啊。每期节目说，就是你看人生大事吃喝二字嘛，他说我们无论什么话题都会回到吃喝上面。就首先我们说到幸福的事情，就是不是吃好喝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我腰有点疼。
0: 还有就是没有病。别人说啊，人生有3大点就非常开心了。首先吃好，其次喝好，另外
1: 没有病。
0: 但是我不一样，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3点就很开心了啊，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啊，
1: 他没病，这是他吃好吃喝好没病啊，
0: 有一个好朋友，能够有2个爱好，然后呢还能有3000万在兜里，
1: 哦，
0: 就够了啊！
1: 我天哪，你千万小心！
0: 对，我千万小心，我、这个、
1: 千万别走夜路，应该是。
0: 我这个特别不适合大家哈，只适合，只适合我在提升方面提升一下我的站位啊。
1: 行，没问题啊，来看一下。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温说，他说国购的小吃比较多，100家的感觉得对，国购有一家我很喜欢的酒酿，然后还有一家，有2家，一家是摆摊的，一家是店里的，然后还有一家这个。就是炸串特别好吃。说我们俩的麦怎么了？
1: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后面。不是这个，因为你看不了全景，我们俩的位置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角度不同啊。你没发现吗？女播的位置要比男播的位置高一点啊，就是居中一些，我特意调的。没人看我那娱乐大呢，是的吧？啊，
0: 对，我特别想让麦挡住我的脸。
1: 别挡着，要挡着的话你回去之后就不好交差，知道吗？就这期的绩效没有。小文说老板娘特别漂亮，你这，哎呀你真是，哎呀，
0: 酒酿西施吗？
1: 好像是，
0: 嗯，
1: 这个就面相好，或者说面相比较俊朗或漂亮的话，真的会在这个事业上加分啊，这很正常的。
0: 其实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讲的，漂亮加上任何一项技能它都是无敌的，就是没有 buff 的
1: 哦，
0: 对吧？但是你只单单的漂亮，完了。
1: 等一下，她长
0: 花瓶，
1: 她长得漂亮，她否化远，
0: 就跟我一样，
1: 反
0: 正只是单单的漂亮。
1: 好好好，你完全就可以靠颜值来打平一切，为什么要张嘴说话，把嘴闭上？
0: 领导讨教我闭梁啊！
1: 哎，好好好。哎呦，你们真是啊！动说早上也是你们吗？早上不是我们。
0: 领导，我申请早上也是我们。
1: 今天早上呢是远航和圆圆吗？
0: 应该是吧。
1: 对，今天早上好像是远航圆圆啊。
0: 嗯。
1: 是两位，另外两位比较优
0: 秀。另外老师。
1: 比较
0: 优秀一点。
1: 比较优秀的老师。
0: 比我们更优秀一点啊。
1: 对，我们就是在下午才除魔。
0: 对。我们又不是熊，为什么会在下午除魔？
1: 就下午才会到我们的点儿是吧？啊、嗯。
0: 对对对，各司其职啊，我们。
1: 看群。
0: 好。
1: 对这个
0: 咋，你要抱谁回家？
1: 我刚说了嘛，我说我小时候一个就是幸福的标准，我说我的房间能有一个冰箱就非常哇塞了。因为男生啊，他天生他就体质热，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还特爱喝凉饮，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买那什么冰球啊冰棍啊这什么呢，只能去这个超市去买点带回来，
0: 嗯，
1: 但是家里没冰箱他就动不了，我每天夜里面嘛，你那个时候就家里不装空调嘛，就比较热，就想吃点凉的， 喝点凉水啊，或者说那个稍微冰冰的也行，就想拥有一个冰箱，就拉开冰箱就有冰棍儿。谁来到我家，来到我房间，朋友们拉开冰箱给他来个冰棍儿。
0: 哎呦，主要是想招待朋友们，
1: 哎，
0: 没谁给你送鸡的时候，送螺丝的时候，来个冰棍儿吧，
1: 朋友。哎，对对，来个冰棍儿，
0: 双向奔赴吧，朋友。
1: 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最爱的那个冰棍儿叫小可爱，就是有巧克力味儿的，
0: 奶油味的。
1: 对对对对，你那它名字很好听，叫小可爱。然后呢，给谁？给男孩也行，给女孩也行。
0: 哎呀，
1: 是吧？还五毛钱一个。
0: 它的热量也很可爱，就它热量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它的分量不是特别足嘛。
1: 嗯，
0: 也不是特别足，就是它小可爱嘛。
1: 对，
0: 就是、
1: 小。
0: 对，小嘛，那热量也不是特别高、所以现在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1: 对。
0: 后来你实现了吗？
1: 实现了呀，快把我热死了！那个冰箱呢，每天晚上在工作，还在那散热。我天，我老热了。本来想凉快点更热了、
0: 实现自己幸福之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更幸福一点？
1: 去魅了、
0: 他说女主持人好几天没播了，你快给我加档期。
1: 他一周就一期。
0: 对，我一周就一期，我也想你们，所以刚刚一开始节目就说了，哇，好想你们呀，甚是想念呀，好久不见呀。
1: 你念让他多做点
0: 啊，领导说给他给我下去。这些给你收走。小薇说，他说怎么是右边这位小姐姐，咱俩对个暗号，大鱼手藤罗烧。
1: 雷啊，记错人了，雷是黄能的，这是王杰、
0: 我们俩有那么像吗？
1: 不是，他是上一次是什么呢、是给蒙娜，蒙娜说他给他儿子在大鱼手买了一个铜锣烧，花了十几块、他就记住了，他现在一直把你认成蒙娜，把蒙娜认成你。
0: 哦，
1: 你说你过分，
0: 能跟蒙娜老师就是被认成同一个人很荣幸，因为蒙娜老师颜值也非常高啊。
1: 对对对，天天晃吧晃吧的，小油劲儿，打人省疼。
0: 那你没少爱。
1: 他一紧他，你不知道他那性格吗？他要一开心，他就开始抡胳膊。
0: 见了
1: 啊，对，
0: 那他是做的。
1: 给你一巴掌。
0: 那他是节目是做的尽兴了啊，他来干啥呢？他来放松心情呢。
1: 对。
0: 他来调节自我呢，
1: 练拳击呢。
0: 工作人员说，我说怎么可以互动，原来可以抖音看直播啊、欢迎您，欢迎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左上角的小加号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
1: 给我们点赞。哎，我声音都破了都、
0: 小文说，说到冰饮料，我想起以前凑捞标的扯去卖直批子、卖了10块钱，买了两瓶东方树叶，我图啥？
1: 你那家直客的是能把那个他那个后备箱塞满吗？能卖10块钱？
0: 10块钱啥概念？那得堆多高？你知道现在几毛钱一斤吗？
1: 对呀、你
0: 五毛、
1: 那么贵了吗？
0: 五毛不贵。你除了我感觉
1: 你得开货车去，
0: 我感觉除了叫那个直辈的大使，卖10块钱你得20来斤啊！
1: 你早上哆哆嗦嗦拿杯水壶，在那
0: 哦，现在6毛对吧？5-6毛的意思，我的意思就大概这个价格是吧？
1: 我在开车，好奇怎么互就开车就别互动、
0: 开车就不互动啊！
1: 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的副驾驶或车上另一个人，然后你想说什么让他打字啊，好吧？
0: 可以看抖音，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这个网友啊。
1: 您是哪的工作人员啊？
0: 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1: 好，动说，记得以前经常是这位女主播，换人了吗？
0: 哦，以前是最早的时候，对，以前也做过悦动全程，好多年了吧，对吧？那个时候比这个频次高一点，大概是2-3期的样子。后来我们节目调整了。然后后来就大概是永杰跟雪瑞他们长期这个应该算是做节
1: 目
0: 了，对。然后之前还有小瑞，对吧？
1: 这个节目咱广电
0: 铁打的节目，流水的主持人啊，
1: 主持人都来了，太不容易。你就说说我吧，我得
0: 咽回去往下看。
1: 好的，哎，别动，就你要抱这回要抱冰箱回家啊，抱冰冰啊。
0: 苏州下雨了哦，感谢分享消息，我们也期待啊。就是亳州已经开始人工增雨作业，你看多怎么了？
1: 多及时。
0: 对对对，人工增雨公告这发的多好啊！
1: 真不错，坐等下班了。没那儿坐等下班，你这个下班点太早了吧？才5点半呀？
0: 到家了吗？25的时候他就坐等下班了。
1: 我提前5分钟，心已经离开岗位了。我要告诉你们的领导啊。
0: 你提前5分钟可以离开岗位，但是你最好不要提前5分钟打卡。
1: 哎，我一直很好奇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医生吗？ 还是说什么？
0: 医生这个点儿应该不一定啊，他医生他应该分为就是坐班，就是平常我们说到的就是门诊，还有就是手术室，
1: 嗯，
0: 对吧？他应该只有在门诊的时候才会在正点下班，
1: 哦，
0: 就不是说正点，就是说才会在大家的印象的时间里会下班啊，哦。
1: 好吧，
0: 我盲猜不是，
1: 盲猜不是，
0: 嗯，
1: 那咱俩猜猜吧。我们那个打开他的这个吗？打不开。
0: 嗯，你打不开他的这个，我马一会儿用我手机看看。嗯，
1: 哦，你手机有权限是吧？电脑打不开，手机能真是，哎呀！
0: 不，我万一我能打开他的视频号呢？
1: 万一你俩是好友呢？你这样说，是吧？
0: 对，
1: 能加你为好友是我毕生的荣幸啊！
0: 继续。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妈妈的味道就是幸福。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放学回家嘛，就厨房里的饭，你和王杰你俩一模一样。
0: 嗯。
1: 回家就知道吃饭，不知道帮爸爸妈妈干会儿活吗？
0: 你们家什么样啊？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是女儿的原因，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我特别想要去厨房，但是我爸不怎么干活，他是典型的北方男人啊，就是比较大男子主义。
1: 嗯，
0: 但是他都会，你起来，你会干个啥？我
1: 那是心疼你，啊。
0: 我内心 OS， 爸，我三十多了。
1: 那是嫌弃你
0: 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很无奈，但是呢，又知道父母的那个用意。哎，对啊，哦，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啊。
2: 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看节目、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来关注节目。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号啊，博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而且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也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赞，关注一下。
0: 谢谢。
1: 我们有网友问说女主播怎么称呼？王杰，
0: 叫姐、
1: 姐姐。
0: 太不好意思啊，这是
1: 我最喜欢别人叫我姐姐，
0: 是吗？
1: 就是姐姐跟姐姐，它是谐音嘛，就是赏赏相连。你看叫姐姐，姐姐
0: 哦
1: 啊，
0: 那以后就改名了呗，
1: 叫王姐姐。
0: 不是，因为我平常是称呼您就是王杰两个字嘛，王姐姐啊，就这样。
1: 不报天气预报吗？
0: 那以后就叫姐姐姐啊。
1: 啊，怎么回事？他上来他就问我不报天气预报吗？报，人工增雨，马上等着。
0: 今儿的天气呢有点热，出门时呢多小心。哎，开车注意开空调，不开空调别出门。天气预报啊，好吧。
1: 这两天确实啊，就是这两天你发现没有，温度特别的闷。
0: 嗯，
1: 就不开空调，你从户外到空调房这个温差啊就比较大，感觉体感对不对？
0: 嗯。
1: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是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看到有网友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跟幸福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你觉得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0: 对，
1: 就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说到了啊，就是有很多，例如说我小时候啊，如果说考试考好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考试考好的话，就意味着我可以去吃肯德基，然后呢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不用写作业，然后就意味着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很多很多幸福的事情，还意味着就觉得啊、哦、我的努力被看到了。有时候甚至说这个分数可能不是我这一阶段的努力，有可能是碰巧考了一个很好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时刻家里面特别和谐，然后我会特别的开心，就觉得自己的努力被看到了，然后呢我会感觉到被奖励，然后我还会肆意的提要求、哦、不仅仅满足于一顿KFC 或者是这个 M 开头的，就是我会要一些平常想要的，例如说游戏机、CD 机、然后会磁带，我会肆意的提要求，
0: 我以为你
1: 肆无忌惮。
0: 我以为你说爸爸我想喝酒。
1: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幸福，就觉得好像干什么事都会有人兜底的感觉、就是感觉那时候的，就感觉那个现在想想就很具体，就我知道我具体要干什么。但是你像现在啊、就例如说我们完成了一项工作，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哦，那你就是完成了这项 KPI 对吧，就是基本操作、我没有说我完成这项工作，然后我这项做的不错，我奖励一下自己，没有说我奖励自己要干嘛，我给自己买游戏机，我觉得我现在很少很少了。

0: 我的天哪，你买那个干嘛？就是要吃那个低脂餐是吗？
1: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贵州蘸水，就是水煮菜，对吧？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健康，就相当于现在到了这个入伏天之后啊，大家会说越是热越不要吃凉的，不要贪凉，喝一些茶呀，或者可能对身体会更好，因为喝一些凉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会有一些加重湿气。那夏天其实我很多的时候都是对付一口，就我会煎一个，例如说我煎一个那种素食的鸡排牛排呀那种，但是没有任何的膳食纤维，那我觉得不如买一些蔬菜，我就是活成了妈妈的样子，大伙炖。
0: 我是属于就是咱食堂做啥我吃啥，
1: 你就回到了我小时候，
0: 从来量不少，
1: 好羡慕呀，素的菜呀，干不下香，素菜一汤。
0: 就是每天早上他们都很奇怪，就是你们的早餐有的时候三块五块，我都是干到十一、十二、十三，这都。
1: 那你不吃美了？
0: 对，老开心了。
1: 就我们单位早餐是什么概念呢？十一啊，十一我能想象的，你可以在你的卷馍里卷一切。甚至把子肉，
0: 你看，对，
1: 如果他有，你都可以卷上把子肉，然后你还可以加上汤，然后甚至你还可以带走四个鸡蛋，
0: 甚至有的汤还免费，你是受不了受不了啊！
1: 对，你要我在我们单位早餐的基标就是基本餐标啊，就是两个鸡蛋，两块钱，
0: 哦，就结束了
1: 啊，就结束了，就两个鸡蛋，偶尔加个包子，但很少很少，就基本上两个鸡蛋两块钱。他一
0: 你这样你这样这都不趁去吃汤，这是吧？食堂的这个姐姐们都说你来干什么？到这儿消费两块钱，我还得起个大早等你，
1: 连 KPI 都不够是吧？
0: 我特别受欢迎，
1: 都不够。
0: 我只要到食堂，就是大户
1: SVIP。
0: 对对对对对。哎，看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特别具体，就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那一瞬间，整个教室都活了。
1: 我能想象到，就是你把书包一收啊，就开始往外冲，那种感觉，就是你会特别期盼周末。
0: 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男生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会有，就是突然就开始跑起来了，哇啦啦啦啦啦，一起跑，边跑边问怎么跑起来，为什么要跑？
1: 不知道，怎么就跟着跑？
0: 对对，乌拉拉跑，
1: 这怎么回事？就是从众就对了。
0: 然后出门呢，就是往往呢，就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时候我们住寄宿制学校，出门第一个到门口呢，往往会被老师训斥，就上学没见你这么积极，放学就你跑得快。
1: 那
0: 但是呢，大家都想争第一，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不嘛，奋勇当前呀，是吧？这谁不想当第一啊？
0: 一马当先。
1: 这下课不积极，脑袋有问题。
0: 我天哪！
1: 干啥咱都积极啊！上学咱也积极，虽然说咱不能做到第一个到学校，但是咱能做到不迟到啊。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很难去共情这一时刻的感受，就我能想象，但是我很难去体验这种美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到了年纪啊，真的是想想就很心酸。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台风嘛，就是巴恩，就有可能会来的台风。
0: 威，
1: 对，巴威是吧？然后我们教育局下了一个停课
0: 通
1: 知
0: 啊、
1: 哦。哎呦，我的天哪，那课外培训班也停，你知道吧？
0: 对，校外培训嘛。
1: 对，就培训班，就是例如说画画、羽毛球、篮球、游泳，
0: 所有的
1: 对都停。然后我儿子就很开心。啊，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他提前三天通知的，到那一天呢，其实老师通知，对，老师通知复课了。就是你能体会到的，就是他就是刚刚听众说这一刻，就是他接到停课通知那一刻的兴奋，一直持续到他不上课的时间，他都是很开心的。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台风没来，所以又正常上课了嘛。那他肯定就是不太开心的去上课了。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这种感觉，就例如说我到周五。我会想到啊，周五了，明天周六了，然后就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0: 哦，
1: 对，顶多给自己打打气。
0: 哎，大哥，我跟你说一下，你挺兴奋。散会。哎呀，真是老开心了。
1: 军哥应该能共情我，就是我上一次散会的时候，就是抬屁股就走，然后呢，一会儿大概过两个小时，然后军哥跑到办公室。可有啥东西忘吗？我是开会的时候哪个学习材料忘了，会议记录忘带了。
0: 那没来吧？忘来了，我开会忘来了，这人这属于是。
1: 然后后来我一看，我都没带走，就人抬屁股走了。
0: 哎，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们，你们就是对这个开会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相当排斥。你想一点啊，如果会议上你需要发言， 这个会议就会变得非常短暂，就是你要需要表达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他就和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语文老师说语文，数学老师说数学，英语老师布置英语作业，体育老师还得叫你加强锻炼。
1: 嗯，
0: 四个老师说完之后，四十分钟过去了，每个人说十分钟，每个人都很短，大家呢接受的内容就比较多。以前呢是各科老师负责各科的，现在是各科老师说的话，另外几个老师也得听着。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会大批量的节省时间。你要是每个部门每个东西负责下去传达下去的话，有可能编辑文字有可能看到没看到的，这会出现一些意外。你这样想一想就会好很多。我都是这样想。嗯，爱吃经济说，小时候幸福的标准很简单，吃泡面看电视，现在幸福标准是每天5:30到6:30。哇哦，夸我们呢。
1: 哦，
0: 夸我们呢。
1: 5:30到6:30
0: 你走了吗？
1: 没有，我在看刚刚领导传达的消息。
0: 哦，
1: 说什么大家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0: 嗯，
1: 我就在想，我有依赖 AI 吗？
0: 都是 AI 依赖我。
1: 对，我都是手敲的，你看我都是，
0: 对
1: 对，我都嘴巴。
0: 我要是不打开那手机，他能给我工作吗？
1: 为什么啊？
0: 这夸我们呢，5:30到6:30，每天是他最依赖的时间，真好。
1: 哎，我太感谢了，特别满足，真的。就是我刚还在跟永杰讲，就是我那天临时接到通知去一个直播，就是广电报喜，就类似于跟大家传递幸福，也是临时接到了嘛，说9点跟着我们邮政 EMS 的投递员去送我们的这个通知书，就是提前批次的通知书。
0: 嗯，
1: 当时就有网友在下方评论，也是我们这个抖音号下，他说你是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吗？我当时那一刻觉得，哦，哇，心被填满了。包括一开始就刚刚大家关注到我们很多节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做广播啊，很多是默默无闻的，很少人会有人认识我们。
0: 嗯，
1: 就是你刚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吃摊呀，就我们可以置若罔闻的就在大街上行走，没有任何的明星包袱。当然我们也不是明星，
0: 对，
1: 就是但是我们很开心，就是大家记得我们啊，知道我们做过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一刻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你听着节目的都不是渣男渣女。这个有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是广播人每档节目做每档节目，如果说这个节目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再做的话，其实我们的感觉就相当于自断一臂，就那种痛感你们是无法理解的，真的是自断一臂。然后呢，很多的你们觉得啊，他这个还好啊还好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太好，
1: 不 OK、
0: 嗯，真的不 OK。
1: 还有一种更不 OK 的，就是节目还在，你被排外了。
0: 啊，这行，
1: 就我被排到了 G 岗。
0: 不是，你这个还行，因为节目还在的话，就说明他一直在延续着这个，只是你不适合他了而已。
1: 啊，不，我有更高的平台了。
0: 啊，是这样的，是吧？
1: 啊，
0: 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对，当然我们不开玩笑，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状况会发生。
0: 嗯，
1: 很多的是我们不可控的原因，但是能搁电波当中跟大家相见，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就是你就是那，
1: 哎，你这反正你懂啊，就那样了。
0: 对，你
1: 听君一席话，
0: 胜
1: 听
0: 一席话。好吗？这朋友说，小时候呢，觉得最幸福就是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两手抓着后边的边缘，风吹过来，路边的小店一个一个一个往后退。有时候爸爸会买一根冰棍递给我，我在后面一边吃一边晃脚，那种什么都不用想，有人带着你走的感觉就是幸福。
1: 就你看这个画面，你是脑海中想什么呀？我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可不敢啊，可不敢，那个腿白晃，加抡了里边我。
0: 没有，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清晰。
1: 嗯。我小时候就是的，其实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晃腿的画面，可能也是跟大家共情，就是你们描述的这种。但是我小时候真的被自行车夹过，
0: 啊，谁没夹过呀？这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咦，我就没觉得这画面多温馨多幸福，是我就觉得啊，好痛。然后刚我看了一个视频号，就是配了音，然后就是一个小男孩，大概也刚会走的样子吧，就是比刚会走好一点，就可能带的那个小孩也是刚会走，然后俩人骑自行车，然后一路狂飙，那个狂飙的速度啊，有可能被这个视频放快了，他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快，但是人家配什么，一个人敢骑，一个人敢坐，他俩加起来不到5岁。
0: 我充分相信你，我的朋友 brother， 你不要带我去另一个受检人、
1: 太可怕了啊、哦！就安全第一啊、哦，我们
0: 安全第一啊、
1: 这个想到了买橘子的背影
0: 哦，你在这里不要动，我去买几个橘子。
1: 他佝偻着腰，
0: 对这个事儿呢，但是我突然想起我一好大哥，我一好大哥呢，就是以前跟我聊过这事儿，他说他父亲有一个自行车。他呢，永远没坐过他大哥，他身为大哥，从来没坐过他父亲的这个自行车后座。他说以前的自行车后座呢，就纯属什么也没有。后来呢，因为要带自己的妹妹，后面装上了这个海绵。
1: 哦。
0: 然后呢，为了带自己的弟弟，在海绵下面加了块板子。然后呢，为了带他第三个弟弟。
1: 他一家六口了。
0: 一家六口，然后呢，他是老大。然后呢，他最小的是老六，知道吗？然后一家六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这样的。那天他说着，我就看他眼里泛光，真是老大哥，年龄呢大概也有个50多岁了，就告诉我说，他说他从来没坐过他自己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说他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坐父亲骑的自行车。他这个年龄，他爸那时候能骑自行车，你又想一想，这家庭情况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二八大杠、
0: 对，
1: 相当富有。
0: 他说我从我出生开始，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比较年长，我父亲比较年长，以至于家里面的所有的亲戚呢，我的年龄就稍微大点儿，我从来就没被照顾过，我就是家里的那个长子。哎，我开始长大的时候呢，身边又有一群小的让我去招呼，我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和我在一起上学玩的呢，虽然有比我年龄大的，但是没有我老成。他每次说他就是一种大哥的感觉。他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是大哥的感觉。我好想做一次不是大哥的感觉，有人照顾是什么样的感觉？但说完这句话之后呀，我说大哥，你好吗？你太难受了。说完这句话之后，
1: 要是我就是那感觉，就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你这阵不是
1: 没必要，
0: 这阵犯法了是吗？
1: 没必要，无所谓，不至于啊。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下一句是我不爱冰冷的窗帘，窗帘。哎呀，他这个确实是，就是让你感觉出来一个，已经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说出来这种感觉，你明显能感觉出来。
1: 哦。是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点，就是他们觉得幸福的点，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吃，有人是喝，有人是玩，有人是某一个工作取得一项成就，有人是赚到他认知以外的一些财富或者拥有，有人可以拥有一个家庭很幸福，有人可以在事业上很成功很幸福。每个人幸福点不同啊，当然每个人确实点也不同啊。还有网友说，他说上次主持那个中考还是高考的，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发了红包，抢了好多啊。是高考的一个备考，然后爱尔眼科合作的，是的啊。下一次啊，他说以前有网友说，他说自行车都是
0: 套裆骑，
1: 对，就是那种跨过去的，他有一个那个杠嘛，
0: 二八大
1: 杠，跨过杠啊。然后抖音上好多专家说
0: 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啊，沈腾出来了。
0: 那你这个就是没有生活体验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点。
1: 我们都那个时候骑那个二八大杠的，就从中间。就是那样骑自行车学会的，
0: 割呀喽，咱叫割当了骑。
1: 咦，那腿脚的细。
0: 哎，我小时候还真不是骑这个，我
1: 小
0: 时候
1: 正常骑。
0: 我小时候就有
1: 辅助轮的了。
0: 不是，我小时候就去掉那个二八大杠了，就出现了很多的新型的自行车了。
1: 哦，有那种永久的，对吧？
0: 对，就那个
1: 正常的那种，
0: 它那个主梁是
1: 弯
0: 的，弯
1: 下来的。对对对
0: 对，
1: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啊？就现在很多女生骑的那种叫做城市自行车，女士那种。就是以前永杰说到的那种，就是二八大杠之后弯的梁啊。现在自行车也有一个梁，但是它是山地车那种，对吧？但是它是山地车造型，它不像以前，对，不像以前有山地车，然后有公路车，然后但是它会中间都会有一个梁，它改良了嘛？啊，有凤凰牌的，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捷安特好几百，哎，
0: 我就有一辆捷安特的，3000多，
1: 3000多
0: 啊！我当时上，不是，
1: 我现在需要个配乐。Oh my god！ 你震惊我了，3000多的自行车。
0: 那辆自行车可没少出力。
1: Oh my god！
0: 我出去玩不都是骑那辆自行车吗？
1: 3000多，家人们。
0: 上大学了都已经。
1: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上大学的时候都能骑3000多自行车了。他天天在广电食堂早饭吃11，中午4样菜，家人们。
0: 对，我一天开销呢大概10来万吧。哎， 谁动我的幻影了。
1: 三说你那是高配的，我买的捷安特才500多，这不现在捷安特没有那么便宜的，现在基本上就是1680、1580、1380是最低的了。对，
0: 哦、
1: 然后1000多的都，对，永远都敲不上，
0: 对，
1: 敲不上沿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 iX666 哈。

0: 一千出头。
1: 你还了解过呀？这是？
0: 那可不嘛！你看我刚掏了腰包，刚买嘞。
1: 我他这个凤凰呢，让我特别有印象。
0: 嗯、
1: 那时候不知道谁谣传，
0: 嗯，
1: 说那个三叉和凤凰的那个标能卖钱，嗯、就有很多的人就把那个标给撬走了。
0: 嗯、
1: 后来还真有人收。真有人收，收那个
0: 有需求有市场了。
1: 对，凤凰那个多少钱？他说贵得很，比车都贵、
0: 嗯、
1: 啊！后来如果真的有人炒的非常贵，神经病都是。
0: 就大家不要信这个啊！包括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收车标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凤凰的车其实也有很多的中高端的，也会有那种就是以前你二八档口之后那种大价的，也好几千，大几千。
1: 是吗？
0: 啊，
1: 我最低都三千多的车子，我也不管那些事儿。嗯是吧？
0: 不屑一顾。
1: 这没骑过。
0: Oh my god！ 你震惊到我了。
1: 啊，现在都是骑共享单车出门，我坐车都几百万的车什么城市公交啊、嗯。
0: 我们最早的时候，你可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台里面去学习，当时到厦门，就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共享单车，那时候扫的时候某哈，然后呢需要押金费。后来呢，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耽搁了这个退押金的时间。后来那一家公司倒闭了嘛。
1: 哦。
0: 再以至于后来我对共享单车的印象一度停留在。他是一个强盗，就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就是失误嘛，就是已付了押金，那个时候没有信用押一说。
1: 那现在车的做怎么样？
0: 现在车子现在人呀不知足，
1: 你没骑过了不知道。
0: 就我最不知足了，你这怎么回事？就是我以前停留在就两块钱可以骑好久。前一阶段不是我们去直播过河夜话嘛，那个时候车被堵在了那儿、
1: 嗯、
0: 因为全国四面八方的很多的游客来到了现场，尤其是在那个大洋桥附近嘛、
1: 哎、
0: 我们车就没办法动弹，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1: 哇，
0: 然后我们就骑共享单车嘛，我当时大概骑了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当时我们付钱的时候是三块钱，家人们，三块钱，我嫌它贵三块钱，我真觉得就是挺那个的、
1: 嗯，
0: 就我觉得我印象中还停留在两块钱可以骑好久，但是我那天付钱的时候就感觉就拐了个弯，三块钱，家人们，
1: 你再骑半小时还是三块钱就是这种情况吗？
0: 把时光倒回到五月一号，我要再骑半个小时，
1: 那起步价了是不是、嗯、小雷说要下班了、哎、对我们的时间拿捏的死死的，这确实是啊。
0: 哦，起步价真三块了。
1: 嗯，也很多啊，这个现在起步价它就会上升嘛，因为市场饱和，然后呢再加上有的部分地区很稀缺。以前我最不能忍的是有一次咱台里面聚会，
0: 嗯，
1: 就是咱中心聚会，我也是从这儿骑车子，
0: 嗯，
1: 然后呢骑到了文地路，朋友们，文地路啊，文地路这个地方我骑着过去的，那天呢正好没事儿，然后到地方了发现没有停车点。最近的停车点在市政府，但是有一件很可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车的旁边呢停了好多同款的车，他让我付这个摆渡费15块。我当时就反应了，我说这有点这有点这个那没做好，真的是。你在主城区没法停车，你这受不了，而且呢摆渡费15，随便停在路边，我打个车我才7块。
0: 你看3000多的自行车，咱说买就买。
1: 嗯，
0: 三块钱的这个什么
1: 15块钱摆渡费，
0: 对，
1: 就不能交。
0: 收烟不能交，但是三块钱的这个共享单车费，咱计较半天。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啊，标准啊，包括现在的标准，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会定义成需要用钱买，就是其实你发现，就是我们不忘初心会想啊，就是其实最贵的可能是那些不花钱的，但是有可能不花钱的也是最美好、最幸福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重新定一下我们幸福的标准，有可能就在你身旁，有可能就在今天回家的一个小可爱当中，对吧？冰棍儿、有可能就跟父母沿河路走一走，看看泊州夜景当中，好不好、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美好的周四时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啦。
1: 好，再见哈，小烈，我申诉了，他退我钱了。明天见，明天见啊，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我就是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桃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的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依然如此美好，再次相遇。
1: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命运的曲折。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悬住岗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那只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带着水。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2、1，给我！
3: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小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 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的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是7月17号，那今天的天气预计是小雨转多云，气温呢会在22到30度。今天的空气质量呢是优等级 PM2.5 在30左右啊，那今天呢会因为会有小雨，空气也比较清新，温度呢相比昨天啊略有降低，也有微风，所以今天相比昨天啊还是体感上还是很舒适的。但是哈、因为现在这个夏季啊比较闷热，体感还是有一点燥热，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或者是老人和小孩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暑。

说完了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我市的路况啊。目前来说，我市的几条主要干道哈、啊、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在一些特殊的地点呢，有略微的这个出现了车辆缓慢行驶的情况，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大家注意避让啊，关注交通，关注 FM107.2。

关注完了路况信息哈，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啊，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事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膝盖会突然软了一下，好像感觉要摔倒了。这种现象虽然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但是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困惑和担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可能有了也不好意思说，但是据统计，这种状况还是很多的，就是膝盖的问题。

0: 周围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韧带还有肌腱和肌肉共同的维持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那膝关节的不同部位呢相互配合哈，就完成了走路呀跑跳呀等等哈多种复杂的活动。这个膝关节呢在我们这个一些关键部位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比如像股骨啊，就是大腿骨哈，它与这个膝盖骨的髌骨和胫骨是相连的。在走路的时候呢，股骨的远端会向前移动，来推动这个膝关节呢进行啊这个啊弯曲呀、啊，还有伸展。
1: 嗯，还有就是髌骨，我们就是说到的膝盖骨就是它啊，这个骨头啊位于股四头肌腱和髌腱之间，起到保护和润滑的作用。在走路的时候呢，这个髌骨会随着膝关节的这个屈曲和伸展来上下移动，来帮助减少摩擦，并且提供一个稳定性。
0: 嗯，那胫骨呢，就是我们的小腿骨哈，它呢是与股骨呢形成这个膝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啊，胫骨它会随着脚的移动而前后啊来移动，尤其呢是在我们的脚跟触地和脚掌触地的时候呢，它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1: 嗯，还有这个股四头肌啊，这个是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包括股直肌、股外侧肌、股内侧肌和股中间肌，它们主要负责的是膝关节的伸展。走路的支撑阶段哈，这个股四头肌会收缩，帮助伸直膝关节。
0: 对，还有呢就是腘绳肌哈，它呢是位于大腿后侧的一组肌肉，包括哈这个半腱肌、半膜肌还有股二头肌，它们呢主要是负责膝关节的屈曲啊。在走路的摆动阶段哈，它呢会收缩，来帮助呢这个啊膝关节来进行啊弯曲，使脚哈能够向前摆动。
1: 嗯，还有这个髌腱连接髌骨和胫骨，是股四头肌的延伸。在走路的时候哈，它呢会随着膝关节的这个伸展呀、啊、还有弯曲啊和而紧张而放松，帮助身体推向前啊，推动向前走。
0: 嗯，对，还半月板，半月板我们经常会听到哈，
1: 因为他经常受伤。
0: 对啊，经常会听到谁谁他半月板损伤了啊，怎么样啊？就膝盖的部位哈，它呢是位于膝关节内，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啊，它起到了一个缓冲和稳定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走路的时候呢，它半月板会随着膝关节的运动而移动，来帮助分散这个关节的压力。
1: 还有就是这个关节囊和韧带了，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如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等等，就是在膝关节的周围啊，有很多韧带哈，就是刚刚我说的这几种，我们经常在这个医学上或者是在一些运动当中啊，也能听到它，因为很多运动员就是因为这些韧带损伤而报销了整个赛季啊，或者是退役啊都有。就是这个他们也很重要，就是在走路的时候起到稳定的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者是受伤。
0: 嗯，那说了这些啊，关于这个膝关节的结构哈、啊、组成部分，那这个膝盖到底为什么突然会软一下呢？其实呢也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哈，它也不是说很频繁或者是每天哈、啊、都会这样，可能偶尔也会哈，就觉得很好奇，其实呢也是不痛不痒的。首先它那个可能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肌肉疲劳，就你长时间站立呀、啊、或者是行走，特别呢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呢会出现疲劳，导致哈瞬间的无力感。那这种情况呢通常在短暂休息后会有所缓解啊。确实哈，比如说你哪天晚上没休息好呀，这个可能你当时呢这个精神啊在游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腿软了一下啊，瞬间哈你就觉得啊这个精神了哈。在你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睡个午觉，休息个半小时以后啊，可能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了，
1: 站不住了，就是累得站不住了、是
0: 的。
1: 还有呢就是韧带松弛或者是损伤，就是膝关节周围的韧带，就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什么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啊等等，负责维持这个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如果你的韧带松弛或者是受伤了，就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失去稳定性，出现软一下的感觉。这个韧带损伤常见于运动员

0: 还有就是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
1: 嗯，还有就是半月板损伤哈，这个半月板呢是膝关节内的软组织结构哈，我们刚刚说到起到一定的这个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如果说这个半月板受伤或者是撕裂了，可能呢就会导致膝关节活动时啊出现卡顿呀或者是无力感。那半月板损伤呢，它比较常见于就是突然扭转这个膝关节的动作，比如你像运动的时候哈，像打羽毛球呀，你会来回的奔跑，啊可能会转身。还有篮球、足球等等哈，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半月板损伤的状况。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髌骨软化症。这个髌骨软化症啊，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呈现于年轻运动员或者是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可能会在行走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会突然感觉膝关节突然的无力。那这种病症发生与膝关节的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还有膝关节外伤等因素有关。
1: 对，还有呢就是神经因素了。这个膝关节的活动哈，它受到神经系统的控制。如果说神经受到压迫呀或者是损伤，比如像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可能呢就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导致哈突然软了一下的感觉。那腰椎间盘突出呢比较常见于像久坐呀、长期负重呀这样一类人群。
0: 还有就是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关节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那这种骨关节炎多见于一些老年人，而类风湿性关节炎则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年龄阶段。
1: 对，如果说经常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出现这个膝盖突然软了一下的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呢就考虑这个半月板损伤和髌骨的软化哈。那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就是适当的休息，如果它是由肌肉疲劳引起的，就建议啊适当的休息，避免呢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行走，可以通过抬高腿部呀、热敷呀等等啊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疲劳。还有呢就是加强锻炼啊，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像股四头肌啊，还有腘绳肌啊，通过对他们的锻炼哈，可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来预防呢这种无力感的发生。
0: 就我曾经啊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膝关节哈，你基本上30岁之前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30岁之后慢慢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了，因为这个膝关节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少出现问题。但是在30岁之后啊，就慢慢的，就是刚刚说的，会有这个突然软下呀，或者是腿疼啊，这种情况呢发生了。所以还是要加强这个适当的这个锻炼。对对对，你比如说啊，佩戴这个进行适当的这个肌肉的训练，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几种肌肉啊，就是附着在这个膝关节上的和大腿或者小腿上的，是不是？它可以增强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预防这个无力感的发生。
1: 对，还有深蹲哈，深蹲呢，它就有助于增强这个股四头肌和臀部肌肉哈。有这个髌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哈。还有就是直腿抬高锻炼哈，通过腿部的力量训练来增强的膝关节的稳定性。
0: 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受伤了的话，那要佩戴护膝，就是还有一些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行走的时候，都可以佩戴护膝来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护膝呢，可以帮助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减少受伤的风险。
1: 还有一个就是哈，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因为呢，这个如果说你是过胖的人群哈，肥胖的人群的话，你的体重比较重啊，过重的体重也会增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负担。所以说呢，保持健康体重，它是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哈，来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的。因为呢，这个减肥的朋友哈都知道，如果说你是这个体重已经超标了，属于肥胖类型了，并不属于中等，你是想让自己苗条一些，而是呢这个体重呢已经超出了这个健康的范围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要通过减肥的话，首先呢这个运动肯定不能直接一上来就运动哈，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你直接上来运动的话，它会损伤你的膝关节，因为你膝关节负重啊会影响它的健康。这个时候肯定要首先就节食哈，让你的体重减到这个健康的范围之内。虽然呢它也是有些胖的，这个时候呢你在

0: 通过和运动的结合啊，来进行呢这个减体重，可以通过这个合理的饮食呀，还有这个适当的运动来保持啊这个你想要的这个身材，想要的体重。
1: 嗯，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些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姿势和动作，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正确的姿势和动作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风险，比如说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态姿势，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等等，还有很多人的走路的姿势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膝关节的这个健康。
0: 对
1: 啊，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这个外八字啊走路，它就可能会导致你的半月板长时间的磨损。
0: 嗯
1: 啊，就是这种走路的姿态和姿势也很重要。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之前呢我不太了解哈，就是有人说减肥呀运动呀，你平时最简单的方法就在家比较容易做到的哈、
1: 嗯、
0: 因为家里没有、这个、
1: 爬楼梯是吧，
0: 没有这个，对，没有器械嘛，你就爬楼梯是最简单的，每一家小区肯定都有楼梯的。然后爬楼梯这个上下楼梯呢它都是有讲究的哈。首先就是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上楼梯比下楼梯要累，所以我就认为、嗯、啊，上楼梯是不是更伤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呢，因为它还是弯曲的。然后下楼梯呢好像它弯曲的这个程度不是啊那么的严重。后来呢我才知道啊，原来下楼梯其实比上楼梯要更伤关节。但是呢上楼梯的话，如果说你的姿势不对的话，同样也会受、嗯、让我们的膝盖受到损伤哈。比如你在上楼梯的爬楼梯的时候啊，往上上的时候，你那个膝盖哈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说你弯这个腿弯曲的这个弧度比较大的话，它同样也会损伤我们的膝盖的话。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通过这个爬楼梯来进行运动嘛，比较简单也比较省事儿。我就是从一楼开始爬，爬到顶楼以后，然后再坐电梯下来，然后再从一楼爬到顶楼，然后再坐电梯下来哈，就是这种。但是呢我们在爬楼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你像我、嗯、我觉得我就不适合这种跑步，还有你要散步的话也还可以，但是呢散步的话走得比较慢，我觉得效果不太好，而且比较浪费时间。你说散步的话，你散步个1-20分钟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吧，你爬楼梯的话爬1-2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累了哈，中间要分成好几组，中间还要歇洗一会儿哈等等。而且这个现在其实很多人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哈。
1: 对对，
0: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哈，只是自己不知道。这个脊柱侧弯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导致长短腿的问题。你可能自己用这个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它脊柱侧弯首先呢会导致这个骨盆的倾斜，骨盆倾斜以后呢直接就导致这个长短腿的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在日常走路当中，你说哎我的腿一样长呀，我并没有一瘸一拐的呀，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哈。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走路的话，如果长时间走路的话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膝盖了，因为它腿它受力不均匀，可能你在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右腿或者是左腿有只有一条腿的膝盖会有感觉，就有点疼或者是有点酸胀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时候肯定那个疼的那个腿就是那个长的那条腿哈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儿童在脊柱侧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哈，从小就纠正，像成人的话就很难再纠正过来了。而且这个脊柱是比较敏感的，也不能按呀，也不能碰呀，怎么怎么样哈，这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就平时注意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姿势，比如站姿呀、坐姿呀，还有走路的姿势啊就可以了。这个走路的姿势好像我不是特别专业哈，就是应当是脚后跟先着地，就是你的脚掌、脚尖和脚后跟，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是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呢，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的位置哈，会觉得是有感觉的哈。如果说你走路时间久了是膝盖疼或者小腿疼，那就说明你的走路姿势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走路呀，我们每天是避免不了的嘛，肯定多多少少会走路的， 啊，所以说我们保持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一个走路的习惯，生活习惯，会不仅哈会让我们的身材变好，会让我们的体重啊这保持健康的范围内，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呢会更加的健康。那如果说这个膝盖突然软一下，这个情况就发生的比较频繁，你如果说呀一个月几个月啊才发生一次哈，那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那如果说每天都有这种情况，或者是隔三差五就有这种情况的话，就发生的比较频繁，或者是这个软一下也会伴有疼痛呀、膝盖肿胀呀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建议哈一定要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这个检查和诊断了哈。医生呢他也会建议你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来确定这个具体的病因。当然了，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肯定是更好的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保护膝盖的时候哈，就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像合理饮食呀，饮食当中呢应该包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哈是钙、维生素 D 和胶原蛋白等等哈，它是有助于这个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的。这个当时我就想，我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一年会有个两三次，就是膝盖啊突然软了一下，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这段时间又缺钙了，没有晒太阳呀？其实呢，补钙，你哪怕是补充钙剂，它肯定是这个最快的一种方法哈，就是用药。然后呢，但是呢你要同时补充这个维生素 D， 我们在一些补钙的产品当中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 D3 什么补钙颗粒啊，什么 D3 怎么怎么样哈，就维生素 D 什么钙什么什么，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D 它对我们的补钙也是作用非常大，就是它可以促进钙吸收。如果说你 D 缺乏的话，你补充再多的钙身体是吸收不了的，所以说这个 D 呢就是我们晒太阳可以让它这个提高的效果是最快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知道这些知识以后呢，我们就是有意识的去做到这个是事半功倍。
1: 还有呢，觉得就是适量的运动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刚刚提到的爬楼梯，爬楼梯适合你，还有你说这个走路不适合你，觉得这个强度有点小了。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相应的运动。比如说这些有氧运动，像说的步行啊，还有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这些都是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增强自己心肺功能的这些运动，还可以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同样是很好的运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同时还是提醒大家要避免过度的运动那对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啊，特别是对膝关节有较大压力的运动要谨慎的选择，或者是在有这个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下的这个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膝盖不要过脚尖啊，像这些你自己很难判断还有就是你的腿是否在这个负重的时候是否变形啊，对你的膝盖是不是进行了这个超伸弯曲啊，这些啊最好在有这个相应的知识的人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锻炼。哎，你有了这个规范的动作了之后再进行自己的锻炼。还有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戒烟啊、限酒啊，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吸烟还有过量的饮酒可能会影响你的骨骼的健康还有这个关节的健康。所以这个保护你的膝关节或者是腿关节啊，这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对，还有呢就是定期的体检，特别呢是对于有这个膝关节疾病风险的人群哈，可以早期的发现问题，及时的采取措施。那穿着这个合适的鞋子也是呢可以很重要哈，它可以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呢对膝关节的冲击，就选择这个鞋底柔软支撑性好的鞋子，避免这个高跟鞋和鞋底过硬的鞋子哈。我觉得现在一些女生就是相对于 于很多年前来说，好像穿高跟鞋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你如果说一些正式场合呀、上班呀，可能需要穿高跟鞋的时候呢，
1: 对，
0: 才会穿哈。
1: 可以准备两双鞋子。
0: 嗯，对，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哈，这就直接关系到这安全问题了。就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膝关节的保健哈，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来减少膝关节疾病的发生。通过科学的锻炼、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提高膝关节的健康水平，享受更加健康和充实的生活。

0: 此时此刻路段的这个城区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汤王大道哈，目前呢汤王大道这是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出现了拥堵，可能你需要多等待一两个红绿灯的时间。那在耀王大道上呢，耀王大道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在恒大城东区的东门的附近区域，目前呢这个堵的路段哈稍微有些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也是要多一些耐心。那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好的，早间的7:59，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滴滴司机路况群当中呢，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实时的路面通行信息哈。7:23的时候，他说呢，这是在紫苑路与镇桥路的红绿灯交叉路口的位置啊，由西向右转弯的过程当中呢，向南哈，这个转弯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通过他发的图片呢，也能够看到哈，已经呢有交警到达了现场。那如果说有朋友开车从这儿经过的话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啊，注意避让，同时呢也要听从我们现场啊交警的一个指挥。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实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好的，早间的8点整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呢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